0: 云龙万达店。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不过要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5: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4: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什么。
1: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了。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2: 大家好，我是桑桑。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官网高清电视地址，每个月30元起，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

0: 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儿鱼，咱们现在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儿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啊。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来看的话呢，有些地方出现了压车的情况，比方说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在压车，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另外呢，你像这个学府路啊、高新路啊、和平路、建国西路、北京路、珠江路、庞家路、矿山路这样的地方呢，车流量也是不老少。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0: 对，不少小伙伴也说了，9点钟上班，我现在差不多了，该起床该出门了。
1: 该出门了，朋友们。要说为什么有些朋友啊，前天这个早上起不来呢？前一天晚上主要是花了很多时间可能在追剧，是不是？
0: 天哪，我现在就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1: 怎么着？
0: 晚上如果不是捧一个电视剧在枕边，我都睡不着觉，我就觉得这一天少干点什么。空虚。
1: 电视剧必须得看点或者听点电视剧的声音，
0: 对，
1: 才能入睡。
0: 看点内容，看点美丽的面庞
1: 才可以。
0: 才可以。
1: 哎，才可以。因为电视剧的这个专业就是就这个话题，今天咱们这话题对于萨萨而言确实是专业的。就什么电视剧它热度可能不高。但这个电视剧真好看。
0: 就近些年的这些剧集吧，哪怕不偶像剧也行，年代剧也行。还有这种古偶也行。
1: 对。
0: 你就提吧，你提每个名字我都看过。但是你要是再往前推，你再往前推个十几二十年，那
1: 不一定
0: 了，那就不一定了。
1: 但最近这几年呢，基本上
0: 对，
1: 就是他
0: 上学嘛，不太能看。
1: 对，或者说你看完了这么多电视剧以后啊，有没有哪些电视剧或者电影也行哈？就是你又看了一遍，你又看了，可以看很多遍的，就是每看一遍都有一些新感受的那种电视剧。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开麦一起来分享分享，
0: 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1: 好不好啊？什么电视剧热度不高，但是却非常好看？这话题确实已经聊到你的专业上面去了。对，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应该都是有共同话题，
1: 对，
0: 大家都有那么一两部属于自己的经典作。我那就在办公室里就听智慧姐姐说
1: 啊，
0: 只要她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新剧可以看了，就开始又看一遍《知否知否》。
1: 知否知否。
0: 那么柯姐呢？就是只要没有剧看了，就又看一遍《琅琊榜》。
1: 会看。琅琊榜，
0: 对
1: 对对对，哎，你们学校开设这专业开设蛮早的哈，苏州大学这个电视剧观看专业，是吧？这你们学校还是蛮有先见之明的。
0: 而那时候我们主要都还是在围观什么，像 TVB 啊之类的这样的剧集。
1: 对，而且你像，因为他专业出身的嘛，所以他亲自参与到很多什么《甄嬛传》啊、《延禧攻略》这样的电视剧的
0: 观看工作当中，
1: 确实不错。曾经创下过3天不睡觉一直看连续剧的这种世界纪录。
0: 这个没有办法，这是老师带着的，
1: 是吧？
0: 我们的老师曾经就是为了回去追一下甄嬛。我们以平常的训练时间可能到晚上的9点半才结束。那天老师8点半就结束，说不行了，我实在是需要回家看一下电视剧了。
1: 哎，你们大学时候会带着一起看电视剧或者看那个电影什么的吗？
0: 那属于自己在宿舍的聚众行为。
1: 完了，我们都是会带着一起看电视剧。
0: 哎，我们有，你这么说让我想起来了，我们确确实实全班一起看过一部电影。
1: 看电影。
0: 就是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一部电影。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呢？这是
0: 那些年我们错过的爱情还是？
1: 对，那个这个名字就是我们现在大学同学的群名。
0: 你们到底错过了什么？有那么多的遗憾。
1: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起的这个名字，叫那些年错过大雨，这是我们大学同学现在在一起，所有一个班里面，所有同学在的一个群里面的群名。
0: 你们别说挺诗意，你知道我们那个群叫什么吗？我们叫大主持帝国。
1: 全是主持人是不是？
0: 全是主持人。
1: 全主持人。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哎，不是那个群名啊，就什么电视剧热度不高，但是却非常好看啊！我突然忘了咱今天话题了。新挂朋友说，我觉得特别好看的《
0: 竹
1: 玉》。
0: 那《竹玉》说真的，热度有点太高了。
1: 前段时间《竹玉》是不是特别火？
0: 它火的不只是在国内，它火到海外去，变成文化输出了。
1: 是那个张凌赫，然后陷入我们的爱恋。
0: 热恋。
1: 陷入我们的热恋。
0: 陷入我们的热恋，这应该是这部剧当时应该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火。
1: 不是特别火。
0: 所以但是它好看。这应该是王安宇和刘浩存演的。
1: 也是那种偶像，然后
0: 校园。很校园偶像。
1: 校园不要再打了喇叭，不是那种。就肯定会有情感纠葛的那种，是不是？
0: 有那么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点成长的疼痛。但是最后呢互相治愈。成就了一段非常美好的爱情。
1: 有道理哈。有道理。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人的这种关系一旦走近了以后啊。

0: 是走这个路线的，
1: 走这个路线啊、医生啊，
0: 对，
1: 医生、啊、
0: 对、这个得有点作用
1: 哦、对对对，我是说生活中有很多人哈，一旦跟你接近了以后、走得很近的关系以后啊，一般情况下也没有特别好的结果，
0: 孽缘，
1: 对，但是呢，就是你结束了这段关系以后呢，你也会从中会汲取很多的一些新的体会在里面，
0: 学到了，
1: 对对对啊，借口说我最近在看那个田曦薇演的《低智商犯罪》，而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真的很好看，前面可能你刚看的时候会有点无聊啊。但后面巨搞笑，这你也看了吧？肯定
0: 这个的倒是我还错过了。田曦薇我很喜欢，田曦薇有一个另外一个剧
1: 啊，叫什么、
0: 一个种田的剧
1: 哦，种地的，
0: 种地的，
1: 因为
0: 这一个种地的，而关键是他还是切到了一个游戏的角色里面，里面其他所有的人物都是游戏里面自带的 NPC
1: 哦。
0: 但慢慢慢慢，里面一些 NPC 他产生了自己的意识
1: 哦，
0: 他活了
1: ，NPC 产生了自己的意识，
0: 对，
1: 活了，
0: 对。
1: 哦，
0: 可以带入自己的情感，却改变了一些游戏和剧情的走向。
1: 哦、对, 对, 对, 对，
0: 那么那部剧其实也挺冷门、
1: 哎，
0: 但是很好看。而且里面的男二是徐州籍演员，
1: 谁啊？
0: 叫星恒，好像是，
1: 在徐州人，
0: 没有那么有名啊、
1: 哦
0: 嗯。
1: 但是就是演艺圈的，反正
0: 对
1: 对对对。行，朋友们，我就说萨在这个领域里面他是专业的，这是绝对的专业选手啊。什么电视剧热度可能不高，但是非常好看。如果说最近有些剧荒的朋友，可以热烈的讨论一下，哪些电视剧真的蛮好看的。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给我推荐的那些电视剧都是那个比较古早，前段时间他们让我看《大明王朝》，我还没来及啊，对对对，
0: 这也很经典，这些很
1: 经
0: 典的剧集，我小时候也是看过的，
1: 对啊，
0: 看到大家都说了些什么，
1: 初心说很想很想你，
0: 微微一笑很倾城，
1: 流星花园，
0: 灌篮高手、
1: 啊、这都是也挺古早的、这追了三遍网上，反正
0: 没有想到我们这路途遥远、看的这个跨度也还挺大的，
1: 对对对，哇，说萨太年轻了、我感觉我和他都有点代沟了，我觉得我比萨要大好多岁那种感觉，所以我看了很多剧他都没看过那种。
0: 那不一定，你说出来咱们听听。
1: 对对，他就是这两年呢他就开始看电视剧。
0: 对
1: 对，
0: 但是经典的老作品咱们也是就是去复习过。
1: 对对对。
0: 学习过。
1: 也学习过。
0: 对，毕竟这个专业嘛。
1: 哦。
0: 要看一下以前的叙事手法跟现在叙事手法有什么区别。
1: 对对对对对，学习艺术。
0: 对。
1: 对对对。这时间怎么就花在电视剧上了，这恋爱还是得看别人谈哈，
0: 对，就磕 CP 是最快乐的
1: 哦，
0: 就这些苦难不能加在自己的身上
1: 哦，
0: 这人嘛就太甜了。
1: 那你有没有比方说你看了很多的这种情感啊，或者电视剧以后啊、看完以后，然后自己有一次冲动的想自己往前再走一步的那种感觉？
0: 每当看到男主角的脸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冲动。
1: 行行，坐一次地铁能爱上七个是吧？
0: 对，就主要是看这次地铁当中我刷到了多少个男主角。
1: 雪花飞舞说那个地下交通站，不接受反驳，
0: 不接受反驳，太小众了
1: 啊、太小众了，
0: 太小众了
1: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萨的那个看电视剧的那个领域啊，跟那个家。那个领域不太一样，
0: 跟佳姐不一样吗？
1: 不太一样，佳最近跟你一样，但是他那个他的戏路比快一点。
0: 他都看什么题材的？快给我说说，听我学一学。
1: 他呢，就是他最近追的这种剧，应该跟你差不多吧，跟你同期的。
0: 啊、是因为他最近的爱豆有跟我分享啊。
1: 对对对，但是他
0: 吕西嘛，
1: 但是他那个早些年的那种老番他也追。
0: 老番，你的
1: 老
0: 剧
1: 也
0: 看。
1: 啊，李李李说，哎，我建议你们啊，真的看一看《低智商犯罪》啊。
0: 我现在已经感兴趣了。
1: 真的笑死人啊。
0: 他说很好笑。
1: 很好笑。
0: 而且田曦薇也是一个大眼萌妹。
1: 哦。
0: 所以这部剧已经让我有啊，对，田耕纪刚才说那个重点。
1: 啊，田曦薇演
0: 田
1: 耕纪。
0: 我现在，而且田曦薇也是《逐玉》的女主角嘛。
1: 哦。
0: 我现在对她的每一部剧都很感兴趣。
1: 都可以啊。哦。来，各位说说看，哪些电视剧可能热度不高，但真的很好看。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稍微一点忙得无聊了嘛，
0: 就得有这些偶像剧啊，电视剧调剂一下，
1: 调剂一下啊。
0: 看到哇哇哇哇，哎，你看，
1: 哎，
0: 咱们是一个年代的人，
1: 哎，
0: 豪杰春香啊，冬 恶作剧之吻呐、哎呀，我可能不太爱你，我可能不太爱你这种剧
1: 啊。
0: 这个我看过，这真看过，
1: 看过豪杰春香、宫什么的啊。
0: 对，那些年就是属于在就是上学的间隙当中，
1: 对，
0: 也得去瞄两眼，而大家都在聊那个时候
1: 啊。而且他说。我这五年就没看过什么剧了、最多一次就看过一次《小巷人家》，
0: 好看，
1: 知否，
0: 小巷人家
1: 啊，他说我都没看过、
0: 知否没有看过
1: 啊，知否有点暴露年龄了，他说，
0: 知否这几年确实也是这几年比较经典的一部剧，小巷人家好看，而且据说要有第二部，全
1: 小巷人家二，
0: 对，原班人马要出演
1: 两条巷子哈，
0: 又来了一条。

0: 巷子
1: 又来一条巷子啊、嗯！对对对，小巷人家马上有可能要出续集是吧？
0: 对，第二部
1: 啊，第二部了啊！李李李，这个你看过吗？
0: 21世纪大军夫人，这应该是一个外网的剧。
1: 外网的剧，
0: 嗯，这个没有看过
1: 啊，不是国内的影视剧哈。
0: 哦，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个电视剧真的很好看？真的，哎呦，这简直是艺术作品，
0: 大家
1: 这作品真的真瓷实。剧本啊，演员啊，服装啊，各种各样的，哎呦，这真好，真好。
0: AYY 说《铁道游击队》，这我觉得应该是龙哥的领域
1: 啊。对对对，这是所有人的领域，这是所有人的领域啊，应该都看吧这个。
0: 美团妈咪说，我最近看的完整的电视剧就是《主欲》了，
1: 这是前段时间比较火的吧。
0: 你真的没有办法抗拒这个导演，他拍的画面实在是太美了，
1: 是吧？
0: 没事呢，就爱回看一下《破产姐妹》和《搞笑一家人》。最近我还被朋友们安利了一部比较新的美剧，
1: 嗯，
0: 叫做 Off Campus， 好像是这个，就是校园之外吧。
1: 啊、哦，叫校园之外。
0: 对，但、哦、反正挺。他们跟我形容就是这一部剧里面充满了荷尔蒙
1: 啊，
0: 说你们一定会爱上的女孩子们
1: 啊，
0: 每一个人物角色都很立体，每一个人物角色都会让你喜欢。
1: 对对对，跟你说的我都有点想去看了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什么电视剧热度不高，但是却非常好看。
0: 嗯，
1: 就有的时候我们每天忙工作呀，忙生活，大家确实挺忙的，但有的时候呢，闲下来，哎，某些电视剧人家那拍真的很好。
0: 嗯，
1: 真的值得一看。也许你看了那电视剧啊，哇塞，让你挺提着壶灌你的顶了，反正。
0: 啊，可以一起聊一聊。
1: 哎，哇，有这么多朋友啊！这个赵才说：“哎呦，这话题没法参与，不得先看电视剧。”
0: 忙呢，都得忙着。
1: 你知道我真有早餐，真是。
0: 得赚钱。
1: 对对对对，稍微忙过点事儿就来钱了，来钱有点忙了。哎呦，这家里数钱。俗圈俗太忙了，真是的啊！还有新挂朋友说那个檀健次跟周也很想很想你，
0: 很好看，
1: 很好看啊！
0: 这个我也看了一点。
1: 是，还有这个周也成景磊的那个
0: 周也和成磊的
1: 啊，不好意思，
0: 周也和成磊的《锦月如歌》，
1: 《锦月如歌》
0: 啊，也蛮好看的。
1: 对对对，你们下次打个逗号，要不然我念不出来是谁，知道吗？
0: 就是新生代的演员，
1: 周也
0: 都不太认识。
1: 成磊的《锦月如歌》，
0: 对
1: 对对哈，行。嗯，你知道这话题没法参与，不得先看电视剧，真是。
0: 真的忙着赚钱了，
1: 对对对，
0: 老公跟我们招财艺一样的。
1: 对对，忙着赚钱，你不然钱你还数的，从早到晚数的，做不完的钱这是。
0: 特工说一句台词，你们猜一猜
1: 啊？
0: 二营长，我也瞄的意大利炮呢。
1: 啊，就是那个亮剑嘛。
0: 啊，对。
1: 啊，亮剑
0: 啊。还有季生说人世间。
1: 哦，人世间也很经典的啊、哦，也很经典的啊。来，各位，什么电视剧热度不高但却非常好看的？哪个电视剧你至少看了有三遍以上了？每次你看完那个电视剧啊，都会让你有一种新的感觉的。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好，
1: 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8: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啊！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扫扫。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儿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好好的打卡一下。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确实是萨萨的调查局了，这是他的专业领域。什么电视剧热度不高，但是却非常好看？哪个电视剧你看了有3遍往上了？
1: 刚刚我看路途遥远说萨萨疯狂输出主角
0: 啊，
1: 我刚刚其实是在说的主角是人物，但他说的这主角可能是最近在播的一部影视剧，
0: 啊、就叫主角，
1: 就叫主角
0: 哦，
1: 是一个秦腔推广的剧集，
0: 秦腔推广
1: 对，是西安那个地区
0: 哦。
1: 然后当时其实也是对矛盾文学获奖作品改编的。
0: 哦，
1: 也就是因为它是获奖作品，
0: 对对对对，
1: 它后面太真实了，
0: 哦，
1: 就把这主角的
2: 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5: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萨萨。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光网，再加上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里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今天的开心电视剧，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什么电视剧热度不高，但是却非常好看。
1: 那我刚才突然一下想起灵光乍现，最近刚看完一部剧，
0: 哎，
1: 叫做《良辰美景》
0: 啊，它也是一个情感剧吧？
1: 对，它也情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啊、
1: 主要呢就是古装剧，啊、
0: 古装、
1: 里面有非常硬朗帅气的刺杀
0: 哦，明白，
1: 还有可爱的人敏妹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我发现你喜欢那个电视剧啊，大概什么类型我都能猜得出来啊，颜值肯定是过关，朋友们啊，
1: 哎。
0: 有没有哪个电视剧你看了有3遍往上了啊？当然呢，在家不做饭就来告诉我，一天3顿都要记得去告诉我，好好的去打卡一下。
1: 嗯，
0: 哪些电视剧？哎呦喂，真的好看哟、哦，好看哦！这
1: 太多了，你看哇哇哇说龙主任，看来咱们要和年轻人多接触接触，
0: 是吧？
1: 不然这些新词儿还有新的演员，真是一点都不认识，还脸盲。
0: 对，我主要是这2年没怎么看电视剧呢，所以你提到一些演员的名字呀，
1: 嗯、
0: 包括那个电视剧啊的名字，我可能就是稍微陌生一点。
1: 就是。你
0: 但是我觉得我会追回来的，
1: 哎
0: 啊，我会追回来的。
1: 你看了，你可能也会发现、
0: 啊，
1: 现在的演员就都跟乐园里面的 NPC 一样，
0: 一个戏路是吧？
1: 脸盲
0: 哦。
1: 昨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词，
0: 分不出来。
1: 对、啊，刚刚上的一部新剧
0: 啊，
1: 说里面叫做《翘楚》这部剧，那、
0: 啊、
1: 把所有男主角
0: 啊、
1: 男配角
0: 啊
1: 列一起说
0: 啊，
1: 认不出来谁是谁。
0: 对，都是一个类型的是吧？都选那个类型的，
1: 妆造也是一个类型的。
0: 对，但我觉得就是有人就得有点特色，才能被别人记住哈。
1: 对，我真是这么觉得，
0: 是吧？
1: 这人不能太美太帅，
0: 对对对，
1: 太美太帅就没有缺点，没有缺点就没有办法被记住。我们记住的都是那么一点点不完美的地方。
0: 哦，
1: 是不是很有哲理？
0: 有道理，有道理。我这就是我为什么就是保持这个现状的一个原因啊。
1: 嗯，就怕自己太完美了。
0: 太完美了，这是凡事求缺啊，真的是啊。9595说很经典的就是那个神探夏洛克，
1: 嗯
0: 啊，《权力的游戏》百看不厌啊。这个也都是很经典的剧了，
1: 非常经典、
0: 啊。对对对，还有一个新冠红书好像是后天上映的，这什么呀？我看
1: 这看起来这封面太像
0: 《少夫人来自东北二》，
1: 这一看就是短剧，红果预约破了1000万。
0: 对哦，这种都是短剧。
1: 对，
0: 少夫人来自东北。
1: 他现在短剧的演员你也分不清楚，因为他们的妆造都太浓郁了。
0: 对对对，我有几个朋友也在做
1: 短剧，
0: 短剧演员
1: 啊，演员。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拍的周期确实比普通的那个要快很多，
1: 但好像说工作量也挺密集的，
0: 挺密集、挺忙，反正哈，就是说哎呀来了来了，今天忙，节目挺晚了，怎么今天又是萨萨老师来上节目啊？
1: 嗯，
0: 那某一个知名节目主持人下星期我建议就别来了，真的真的，一星期不来，下星期也别来算了，可不然是俺们可没生气，真的啊。
1: 我也听说，我也听说了
0: 啊。
1: 这个反馈越强烈的小伙伴越好哄，
0: 是
1: 不是？是
0: 吧？还有他说比较经典的《家有儿女》，然后《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经典啊，尤其里面的主题曲插曲。《红楼梦》的那个《望凝眉》，
1: 嗯，《
0: 西游记》的《女儿情》，《三国演义》的这一拜，还有那个谍战剧《潜伏》《风筝》也挺经典的，《沉默的荣耀》你们都没看过吗？啊，
1: 哎，你这会儿就这广告期间，多少人都在考验我们《潜伏》的台词，
0: 对吧？还有朋友说那个
1: 猴子称大王，
0: 峨眉峰那个颇具浪漫主义那个是吧？
1: 嗯，
0: 啊，那个应该就是《潜伏》的经典台词了，
1: 对，
0: 啊，
1: 《潜伏》的经典台词。
0: 哪些电视剧真挺有用？这不是也不要挺有用的，真的挺好看的啊！
1: 还有看到一心一意说《铁齿铜牙纪晓岚》，这个是算不算经典？
0: 经典！我闲着没事的时候，我前几年我还打开过这个，从第一部开始又刷了一遍，
1: 重新又看一遍。
0: 对，在刷的时候怎么心情跟心境又跟当年又不太一样了？这是
1: 这就是重刷的时候的不同，因为你也成长了，
0: 我也成。

0: 场了。
1: 对，
0: 看的角度不一样是吧？
1: 这一些年来讲，和珅的在我心里只有王刚老师能够胜任，
0: 是吧？其他人演不出那种感觉出来。
1: 而且他演久了，我看他本人都觉得就是和珅，
0: 就是和谁。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哪些电视剧真的挺好看的？它的质量真的挺高的啊！星光亚朋友说《旋风少女》《七百草》的看了好多遍了。
1: 哦，我们不得不说，我觉得我们冯队啊，确确实实他的这个喜欢追剧的方式跟年轻人是一样的。
0: 那不是，他就是年轻人。
1: 对，就是年轻人，因为他的形象比较的稳重。
0: 哎，对，然后看的是《旋风少女》啊。
1: 嗯。
0: 哦。行，看来每个男士心目当中都有一个那个粉红泡泡的梦啊。
1: 粉红泡泡，
0: 哎，战呼局特工说战争能片的话喜欢看那个雪豹亮剑，
1: 军旅的话喜欢看士兵突击，
0: 年代感的话看的是父母爱情，
1: 谍战的话是风筝和潜伏，
0: 架空游戏的话看琅琊榜
1: 还有情景剧，
0: 哎，
1: 我爱我家、武林外传、炊事班的故事。
0: 对，如果说这个名著的话呢，看的是那个央视版的四大名著，
1: 情感的话全拉胯，没有一个爱看的。
0: 哦，情感不爱看，不爱看情感片。
1: 嗯，
0: 然后武侠的话喜欢看 TVB 的那个武侠剧，
1: 古早的一些了。
0: 哦，为什么情感的全是拉胯的？这是啊，
1: 嗯，
0: 那是因为你在公司上班时间长了，你发现现实啊比那个电视剧好看多了。
1: 听八卦吃瓜，
0: 对，
1: 比剧集更有意思。
0: 三，你吃过的，你在节目当中你方便说吗？你吃过的最大的一个瓜是什么瓜？
1: 哎，你说小龙啊？
0: 哦，对。你还吃过我的瓜呢，真是！我吃过最大的一个瓜，
1: 嗯，
0: 7.5斤。
1: 你这么能吃啊？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0: 啊，
1: 我就说小龙能吃7.5斤这个瓜，是不是一个大瓜？
0: 是大瓜。咦，要不然你以为说的是吃什么瓜呀？
1: 就吃这个瓜，
0: 就这个瓜。
1: 对啊，因为就我们都是小鸟未来的。
0: 对啊，7.5斤啊！爸爸说，上学的时候啊，在宿舍里面经常看的是《使徒行者》TVB 的所有的剧，然后每天中午都要回去看。然后呢，在宿舍所有人都就看一个人的笔记本，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所有人围在一起看一部电视剧的那种感觉。我们那时候大半夜的喜欢追那个《行尸走肉》。啊，然后就得慎得慌，吓人的这是哈。沈阳说民兵葛二蛋，然后特真实，不虚，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你看完之后，你不至于骂导演跟编剧什么的，反正他的整个过程让你感觉到没有浪费时间，真的没有浪费时间。
1: 有朋友说，怎么说了那么久，还没有听到《还珠格格》
0: 啊？对对对，
1: 情深深雨蒙蒙
0: 啊！对，哇，说最近在抖音上还有那个《京华烟云》啊，然后第一次这么看是吧？
1: 第一次见着
0: 哦，第一次见着，
1: 第一次见看
0: 哦，
1: 嗯，
0: 来，各位，什么电视剧热度不高，但是却非常好看？哪个电视剧你看了有3遍往上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听见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角挂得很。
1: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2: 大家好，我是萨萨。好宽带选移动前掌宽带加上全屋官网还有高清的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里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来，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什么电视剧热度不高但是却非常的好看。
2: 对，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吃个怪味鱼，用它来下下饭，在家不做饭我们就吃怪味鱼。
1: 哎，今天呢还有哪个电视剧你看了有3遍往上了，就是这个电视剧啊，哎呦，含金量挺高，让你看完以后确实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2: 我看到5917说婆婆媳妇小姑，
1: 哦，
2: 这是一部电视剧吗？
1: 哦，
2: 这听起来像个大瓜。
1: 这已经是电视剧了。
2: 三个女人一台戏。
1: 这已经是一台戏了。啊，已经是一台戏了。
2: 这听起来故事还不少哦。
1: 对对对对，这我跟你说，嫁人的话，找那姑姑都那相当于两个婆婆了。
2: 那于书章说的另外一部剧叫《篱笆女人和狗》。
1: 哦，这应该是正儿八经的一部电视剧。一听这个就是啊。
2: 有人说喜欢看吸血鬼啊这样题材的电视和电影，
1: 我喜欢看恐怖片。我其实追电影的话，我都喜欢看那种很科幻的。
2: 哎，吸血鬼龙哥也有可能是美男片。
1: 哦，
2: 现在的就是吸血鬼的形象是很英俊的。
1: 哦，对，像我这样的去应聘吸血鬼，达不到标。达不到标，
2: 你可以，你
1: 不要勉强，但你犹豫这一秒钟都对我是一种伤害，真的啊！对对对的，就是吸血鬼我演不了，因为我不吃猪血。
2: 你能参与，
1: 啊，
2: 你是吸血鬼的目标
1: 是吧？对，是大快朵颐的，被大快朵颐的那个啊。
2: 对
1: 啊，这个类似说的是钢铁森林，这是一个，
2: 这个没有看过，
1: 没看过，这个看过没？
2: 我的阿勒泰
1: 太经典了是吧？
2: 这太有名了，前段时间因为大家说很治愈，也因为因此很多朋友都会去阿勒泰旅行。
1: 对，弄得机票太贵了，现在机票又贵，
2: 冬天有冬天的雪景，
1: 对，
2: 春夏的时候不同的一个路段风景都不一样。
1: 对对对，住宿费用又高，这次
2: 再也不熬夜说，难道没有人说《暮光之城》吗？
1: 啊，对的，当年我们追的可不就是这个叫什么吸血鬼的什么的？
2: 对，吸血鬼从他开始。
1: 对，那时候就觉得这个确实蛮经典的哈。
2: 对，
1: 啊，
2: 这什么？
1: 啊，
2: 你们说吸血鬼都长这样，
1: 啊，
2: 我再也不怕鬼了。
1: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啊，朋友们啊，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下周一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了，
2: 周末愉快，
1: 拜拜，
2: 拜拜。

0: 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银山路从南向北方向，彭祖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其实目前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再来关注到施工信息，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序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7: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 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8: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幺零三三，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山高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1: 那只是个意外。
2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2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2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后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哈，有朋友反映说啊，王长东村小区里头啊，这个整体居住环境还是不错的，但是小区道路常年破损失修，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那记者走访就发现呢，小区里面多条主干道的水泥路面破损，路面坑洼不平，局部起沙，通行的体验感非常差。居民介绍说，不少高龄居民晚上不敢出门散步，担心呢摔伤意外。大家希望呢破损的路面能够尽快的修补平整，最好能够重新铺设沥青，彻底改善出行条件。那同时啊，在这个21号楼小区还有一处比较紧急的高空隐患。根据居民介绍说啊，这栋楼的高层房屋长期空置无人居住，窗户是年久失修，长期是敞开着的。近期呢，风雨天气过后呢，已有玻璃发生脱落的这种风险，掉落的玻璃砸坏了楼下住户的防护棚，所幸呢，没有造成

管控期间呢，公安机关将开展地面和空中巡查，发现违规升空飞行器可依法驱离、迫降或击落，违反法律法规擅自飞行的，公安机关相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说咱们群众发现了这种违规的黑飞线索，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举报。那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高考啊，考点呢主要包含还是徐州第一中学紫金校区，在汉源大道和紫金路交叉口，徐州市第二中学是鼓楼区学府学路一号啊，第三中学呢是民主北路47号，第五中学是立德路22号，徐高中啊解放南路248号，35中是黄河东路92号，36中是全山区管道社区，37中呢是梅建三街6号，还有徐州中学汉城东路的1号。

好，再来关注几条交通限制的通告啊。因为2026年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要，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依据道交法、公路法和江苏省公路施工路段管理办法，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呢，是从6月10号到9月7号对254省道45公里加404米到48公里加206米上下行，以及这个48公里加206米到52公里加600米的下行啊，这个是在丰县啊，丰县宋楼镇区至大沙河镇李寨村实施交通限制，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这个是在254省道丰县这个境内啊。还有呢，是针对于6月10号到8月31号对251省道100公里加938米到107公里加738米的孙宁秋吉镇王林村到凌城镇王凤围村这一块呢实施交通限制，半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6月10号到9月20号对325省道的64公里加970米到70公里加974米孙宁的高作镇金堂村到睢城街道的周楼村，在睢宁境内实施交通限制，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那么以上的施工路段呢，是限速40公里每小时，禁止机动车辆进行停放。市区范围内呢，是为了保障承建重点工程中山北路的雨污分流项目施工顺利进行和市区的道路交通安全，也是决定从6月10号到8月30号对中山北路少华街至和清路、和清路至嘉禾街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雨污水管道，分期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施工。10月8号到11月30号对中山北路到和清路交叉口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雨污水管道，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进行施工。那么中山路这一块呢，肯定是施工范围内是禁止车辆行人通行的，禁止停放机动车辆，也请过往车辆呢和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者绕行，确保通行安全。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

0: 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6: 爱丽丝，爱丽丝。
5: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7: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那随着这个动力电池的成本持续下探，充换电设施的布局完善，新能源重卡正驶向规模化应用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的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是 23.11 万辆，同比大增 182%， 市场渗透率呢攀升到 28.9%。 业内普遍预测2026年的新能源重卡全年渗透率有望突破 35%。 如今呢，物流行业已经告别了要不要电动化的争论，进入规模化落地精细化运营的新阶段。新能源卡车进阶之路系列啊，那咱们就是说也是普遍的啊，聚焦到了当前行业这个重购置、轻运营、重上牌、轻适配的痛点。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是从整车产品、技术路线、补能体系、场景化运营、电池回收这六个维度，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路上那些事儿啊。那您看，从政策推着买到用户抢着用，新能源卡车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的产业起步。然而呢，产业成熟度的真正标尺从来不是产销量和保有量的高低，而是运营端能不能实现可持续盈利。如今大批电动重卡持续投放到干线物流、港口转运、矿区运输等场景，如何让车辆从能用变为好用，已经成为行业必须破解的现实课题，更直接决定了新能源重卡能不能成为公路运输主力军。油电同价呢，常常被看作新能源卡车跨越市场门槛的标志性节点。当前一辆49吨级6x4的电动重卡的售价已经从早年间的70-80万降到40万左右，与同级别燃油重卡的价格相差大幅收窄。从能耗成本来看，电动重卡每公里只需要 0.3-0.4元，相比较同级柴油车每公里可以节省1.3块左右。但是账呢，不能只算一半。衡量新能源卡车价值的性价比标尺，并不是购置成本和柴油车的简单对标，而是全生命周期的综合价值全方位比拼。那么在这个维度上，油电同价更像是一个局部的真相，而油电同值才是用户评判车辆价值的根本准则。当前公路物流行业深陷总拥有成本难以实现闭环的系统性挑战，光凭能源价差这个收益远不足抵消用户实际运营当中的各项隐形损耗。电池自重带来的合规载重损失，充电等待造成的运输趟次减少，保险费用偏高，维修周期过长导致的出勤率下滑，每一项都在侵蚀账面利润。有物流企业负责人反映，电池在复杂工况下的衰减速度超过预期，加上电池更换成本高，二手车残值体系尚不健全，使用户对于新能源卡车长期资产价值始终存在顾虑。那么想要真正实现油电同值，行业视角必须从买车卖车延伸到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运营管理。部分头部卡车企业已经开始探索相关的一些模式重构，通过车电分离啊、电池资产运营、二手车标准化评估等手段，让用户在购置、运营到残值处置全链条都能够清晰地算清楚长远收益。这也折射出新能源卡车的竞争必须从单一产品参数比拼转向用户资产保值啊、价值增值能力的系统性较量。在行业从增量扩张到这个迈入到存量博弈的当下，用户需求焦点已经从买一辆车转向完整的解决方案，算细账算长账才是推广新能源卡车的先决条件。车辆的高可靠性和高出行率是留住用户实现长期运营的关键所在。新能源卡车用好的第二重含义是让车辆扛住高强度高长周期的运营体验。但问题在于，新能源卡车在传统机械可靠性和场景适配性上仍然有明显的短板。不少卡车司机反映，部分充电的纯电动车型的充电口随意布置在车尾或者车架的后侧，在供2000辆即可跻身前十，但多数车型的月销不足1000辆，难以覆盖研发和生产成本。供给端的无序扩张必然会导致严重的产能冗余和营销内耗。当前高端 MPV 赛道已经有10余款车型，众多参赛者，价格竞争的难以避免。2025年以来，多款旗舰级的 MPV 降价促销，毛利率持续承压，同时呢，营销投入不断加码。
像这个智界 V9 预售72小时订单是 2.25 万辆，背后是华为千亿元级的营销资源投入。红旗 HQ9 的插混上市同步推出多重购车权益，单车营销成本超万元，高额投入有限回报形成了鲜明对比，车型的盈利能力正在接受考验。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品牌来讲，旗舰 MPV 注定是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存在。除了腾势 D9、蓝图梦想家这些少数头部车型年销能达到8万辆以上，多数车型的年销量甚至不足2万辆，难以形成规模效应。MPV 的扎堆入局更多的是为了抢占技术高地，提升品牌形象，而不是短期盈利。

旗舰 MPV 呢可以不赚钱，但是不能没有，它是品牌实力的象征，能够带动旗下其他车型的销量，但长期来看呢，缺乏销量和利润支撑的面子工程终将消耗企业资源，拖累整体业绩。不可否认，旗舰 MPV 在品牌升级、技术验证方面还是具备重要价值的，但是呢，脱离市场需求的盲目扎堆，只会导致产能的冗余、营销内耗，最终陷入面子硬撑、财报难支的困境。对于车企来说，与其跟风内卷，不如回归用户需求，聚焦差异化创新，在有限市场当中寻找精准突破口。毕竟呢，汽车市场的竞争最终是靠实力说话的啊，而不是靠堆料啊或者扎堆儿去营造虚火繁荣。

0: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

0: 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2026年的徐州高考交通出行提示，十年寒窗磨一剑啊，今朝是风绽芳华。2026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为了全力保障高考期间道路交通秩序安全畅通有序，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舒心的考试环境，徐州交警结合辖区道路通行实际发布了高考期间的出行提示。那我们今天呢就请进警官主持张兵，请张警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张警官你好。
1: 张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年的高考时间呢依然是在6月7号到6月9号。那为了保障全市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那么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出行和考试环境，那么高考期间呢，我们徐州交警将会对考点周边部分道路实施交通限制措施，同时呢也是设置临时停车区域，具体如下。第一，在徐州第一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是紫金路东起汉源大道，西至唐盛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是紫金路唐盛路以西、元和路以东、唐盛路、元和路、紫金路以南。那么徐州市第二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是在府学路南起马场湖路，北至奔腾大道，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是奔腾大道、马场湖路。徐州市第三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民主北路北起解放北路南至中学街，机动车停车区域解放北路停车场民主路小学对面。第五，徐州市第五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立德路北起风化街南至互助巷，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建国西路。徐州市高级中学交通限制路段泰山路东起解放路西至云东一道街，解放路是南起泰山路北至和平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云东一道街和平路至泰山路路段、解放路朋友路至魁山路路段。徐州市第35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黄河东路和平桥以南路段，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复兴南路。徐州市第36中考点交通限制路段管道社区7号路东起管道社区2号路西至北京北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管道社区6号路管道社区7号路至三环南路路段。徐州市37中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梅涧三街东起梅涧路西至欧庄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明珠路。徐州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汉城东路东起徐州中学东围墙西至襄王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襄王路平山北路。侯集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文化路东起工业路西至兴镇南路，徐州市第七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山水大道永福路至桃园路转型大道。

0: 到永福路至桃园路。那么甲汪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徐矿路岐山巷至将军大街，将军大街徐矿路至同旺路。那么交通限制路段在考试前一小时至考试结束是禁止货车、出租车、送考生的出租车除外，摩托车、电动三四轮车通行，禁止一切车辆鸣笛，视情采取其他交通限制措施，在考生进出考点时确保接送考生车辆优先通行。6月8日下午2:30至3:45，也就是英语听力考试时间段内，对徐州市第三中学西墙外解放北路路段、管道社区7号路、山水大道永福路至桃园路、转型大道永福路至桃园路、徐矿路岐山巷至将军大街、将军大街徐矿路至同旺路实行交通限制，严禁机动车通行鸣笛。
1: 好的，感谢张明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还是来关注到施工环形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环形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0: 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一段旋律来相伴你的旅途。今天的开场曲，王菲，乘客。

可以在王菲的声音里放空你的思绪，那曲风可以跳转一下，甜系的女声在持续的登场了，用灵动的韵律续写浪漫的心事，这是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轻盈灵动的旋律自带甜蜜的氛围感，将少女心事娓娓道来，合唱的曲目也是接踵而至的。这个曲调呢，会让你感觉到充满热情。陈楚生、王栎鑫、陆虎、张远、俞灏明，直到世界尽头。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6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梁咏琪《天使与海豚》，歌声温柔，曲风裹挟着浪漫的诗意，温润的曲调抚平了心绪，那换一种聆听的质感，朴树用质朴的旋律在诉说着生命的百态，生如夏花。

简约的配器搭配诗意的歌词，吟唱生命绽放与流逝，让声音裹着绵长的暖意，用治愈旋律来安抚细碎的情绪。国庆，下一个天亮。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8: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

0: 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几句穿透力的嗓音能瞬间打破舒缓的这个氛围，热烈的律动瞬间点燃了听觉，这是阿妹张惠妹给我感觉。

十年寒窗磨一剑，6月7号到6月9号的高考期间呢，徐州领克新能源中心，特别是在徐州市的第三中学外设立了爱心护考服务站，在奋战高考的学子和默默守护的家长为他们送去了关怀与支持，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啊，为高考的学子在加油助力，为梦想保驾护航。在爱心护考服务站的这个现场呢，徐州领德克领克新能源中心是精心的准备了丰富的爱心物资和暖心的服务，比如说有清凉的补给站，可以免费的提供矿泉水饮料啊，还有清凉的礼包，当然还有我们的旺旺大礼包、爱心休息区和爱心的应急保障。那比如说我们如果遇到了证件遗忘或者是交通突发情况啊等等这样的紧急的状况，领克爱心车辆呢也会积极的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我们的考生顺利复考贡献一份力量。

陶喆就是爱你，松弛的爵士编曲搭配温情的唱腔，字字皆是告白的情愫。如果说婉转节奏包裹绵绵的爱意，那么温情旋律就是在向你娓娓的告白。梁静茹细腻歌声，燕尾蝶。

在6月7号到6月9号的高考期间呢，徐州临克新能源中心在徐州市的第三中学外有设立爱心护考的服务站，那为奋战考场的学子和默默守候的家长也是送去的关怀与支持。临克新能源中心徐州领德克呢，店面就是位于徐州的环球港东边，距离徐州东高铁站有3公里，可以提供完整的汽车销售和售后的服务，包括整车的销售、售后的维修、配件、精品充电服务、二手车以及车主等一站式的服务，门店设施齐全，也欢迎的广大车友可以去那儿保养、买车、看车。那徐州的领克啊，也是在用实际行动为高考的学子加油助力。

孙燕姿直来直往，她唱出了自在和洒脱，利落的唱腔随性张扬。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即将到站了，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玉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轻快的舞曲搭配说唱，庞玮柏双人舞，我们下期再见咯。

方有很多的一些地方，那能够比如说我们的门后面有14厘米的空间，能够秒变我们的收纳区，用到的一些材料呢，其实就是顶天立地的一个架子、网格和一些小挂钩，安装特别简单，装好后收纳包包、帽子、围巾、手套、袜子，甚至是钥匙和小挂件都可以。

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把天地干装在阳台或者是门外啊。如果说门外是你这个一梯一户啊，自己独立的一个空间的话，也可以临时放一下雨伞呀等一些东西。那如果放在阳台的话呢，其实临时晾晾衣服也可以，也可以收纳孩子的玩具车也不在话下，充分的利用一下垂直的空间，能够呢不占地方。

如果说是厨房的空间比较小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准备一个可折叠的备菜架子。入住之后呢，你会发现不管是厨房设计的再好，每次备菜的时候呢，盘子都没地方放，弄得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为了解决备菜这个问题的话，建议朋友们可以装一个折叠的一个备菜架，成功解决这个痛点，让厨房干净更加整洁。几十块钱就能够获得这种自由的这种折叠的架子，做饭的时候呢，只需要把每一层拉开，能够放五个盘子，不用的时候呢，能够完美的收纳起来，和墙面贴合，一点都不占空间。再来看一个床底的收纳盒，对于小户型来说呢，收纳真的是寸土寸金，除了用上真空收缩袋之外呢，还要把床底给它利用起来。在床底放一个收纳盒的话，能够放不少的一些生活物品。这些大一些的收纳盒是专门为这个床底的空间设计的，高度呢大概是10来公分，密封性非常好，但是它非常宽非常长，给那些比如说我们的被褥呀，或者说是一些换季的衣服都可以在这边收纳起来，并且呢

0: 一些小东西啊，收纳我觉得还是很这个值得去考虑的。一个小小的铁皮柜可以说是承载了很多人的这种喜好呀，以及杂物的收纳的一个地方。其实家里面想要保持长期的整洁，除了勤劳之外，还有这些收纳的工具，若不差钱的话，也可以再添置一些适合家里的一些东西。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经常呢会被很多的朋友问到哈，他说呢我这个装修哈有没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呢？比如说我去找装修公司的话，那我这个工期大概应该是多长时间呢？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实话呢，同样是100平的房子，有人呢两个月能够搬进去住，有人呢折腾大半年还在刷墙，差别在哪里呢？不是工人干活快慢，而是整个的流程里面你没有踩对一些节奏。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装修的流程呢，也是跟各位来聊一聊有哪些细节的地方。而且装修呢，并不是越快越好，当然也不能够一味的耗时间，把该快的环节呢，是快一些，但是呢，该不能拖的地方也是不能拖的。我们先来说说开工前把等图这件事情一定要解决掉。很多人觉得设计图可以边干边改，其实这是工期延误的一个头号杀手。很多的人呢是催着工人赶快进场开工，开始砸墙，结果呢水电交底的时候发现图纸还没定稿，工人呢被迫停工等图，一等就是三五天，墙砸完了，设计图改来改去，可能又要重新的砌回来。所以呢，开工前施工图、水电图、定制柜子的图纸全部要确认，一定要签字。特别是全屋定制图纸不确认呢，是不能够下单的。图纸确认后，把所有尺寸在现场放样弹线，用胶带在地面上把柜体、床、沙发的位置贴出来啊，模拟一遍我们的生活的动线。这样一套下来，可能也要一周多的时间了。但是能够避免后期至少半个月你要等这个图纸再返工啊，可能这种时间是没有必要再耗费下去的。第二呢，就是拆改阶段呢一定要一步到位，不要分批分次。拆改看起来简单，实际最容易出岔子。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今天拆完墙，明天发现还有几处要拆，工人已经走了，再约回来又要等两天。拆改前呢，最好是能够带着工长全部走一遍，墙上呢可以用粉笔把所有要拆的部分给它圈出来，承重墙千万不能动。这个呢其实之前也是说过啊，非承重墙的话也要看清楚，有的墙是半高以下是混凝土，上面呢是砌的砖，这种拆起来也是比较费劲，而且呢有的配重墙也是不能动的哈。拆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慢啊，那当然也要看你拆的这个面积的大小。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砸完啊就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了，但是要。

砌墙的话呢，可能等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因为它要等水泥干透，这个呢一定急不得。就算我们要着急入住啊，赶快的赶工期，但是水泥不干透的情况下，也不能够进行下一个工种的一个施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天呢慢慢热起来了，这个水泥至少干得快一些了吧，就算是夏天也要等个三天，因为它可能表面干了，内里不一定能够干得透。冬天呢是五到七天，有些师傅可能为了赶工期，头天砌完墙，第二天就抹灰，后面墙开裂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再来看看水电浇底，不要只让工人去啊，自己也必须要到现场。水电浇底呢是装修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人觉得反正我不懂，让设计师和工长去沟通就可以了，结果开槽开了三天，你去现场一看，这个插座的位置不对啊，非常麻烦。那水电浇底的当天呢，必须是这个我们房屋的主人、设计师、工长、水电工以及中央空调、新风、地暖、设计橱柜的，最好是能够都到场，不要嫌人多乱，少一个的话，后期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呢最好是能够拿一个小本子，把每个空间的需求写清楚，厨房要几个插座，要不要这个插座的一个轨道，净水器放在哪里，洗碗机的进水口下水口有没有确定好位置，蒸烤箱的功率大概是多大，要不要单独的走线，卫生间用不用智能马桶，电热毛巾架有没有，以及镜柜的灯线的位置，床头的插座的高度，要不要预留壁灯等等。开槽不管大概呢，可能也要五到七天，可能这还是算是快一些的，有的些房子大一些呢，可能要时间更长。等管线做完，拍照留存，每个空间的管道走向都拍下来，以后打孔的东西呢就不会再找到，不会打到这个管线了啊，也是比较省心省事儿。如果说你在开槽的时候或者说是打孔的时候不小心打到这个电线啊，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啊。防水的这个工程呢一定不要催，催也没有用，防水呢是装修里面最不能够抢工期的环节。我见过呢有一些为了赶工期，头天刷完第二天就贴砖了，结果三个月后楼下邻居找上门说漏水，砸了重做的成本都够做好几遍防水的。所以呢这个防水哈，千万不能够着急，该等48小时就等，该怎么样合理的一些啊铺贴防水的一些材料呢，我们就要好好的给它做起来。无论你是光刷卫生间还是说厨房阳台的防水，标准的流程呢都是不能少的，比如说基层的处理一定要处理干净，刷第一遍防水等干透，再刷第二遍再等干透，做避水试验至少要48小时，可以去楼下检查，没有问题的话然后再保护起来。算下来哈，这个防水的环节至少也要4到5天，避水试验的话48小时啊，这个是不能省时间的，而且一定要注够水，别弄个2-3厘米啊糊弄了事，去楼下最好也要检查的清楚，也要当邻居的面来检查，比如说呢自己和邻居一起来看，哎，这个楼上楼下有没有一些问题，双方都可以更好的放心了。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如果说你家的瓷砖没有准时的到位的话，这个其实还是非常费时间的。瓷砖装修是最容易卡工期的一个材料，定制砖要加工，要排产，要发货，路上万一耽误几天的话，瓦工就闲着没事干了。瓦工呢，他可能去别人家啊，不会在你家干等的。这样的一来一回，可能你家再来干活的这个瓦工，他可能就要等上好多天，不一定能够卡的时间卡那么准啊。所以说水电完工前要把瓷砖定好，常规尺寸的砖的话，店里面现货一般是3到5天能送到，如果说是要加工的情况下，可能就要提前2周要下单了。收货的时候呢，当场拆几箱来检查一下色差平整度，不同批次有色差是常见的问题，一旦发现马上联系换货，别等瓦工贴了一半才发现。如果说是大砖上墙的话，要用到瓷砖胶，这个呢也是要提前买好，普通水泥砂浆贴大砖非常容易出现空鼓，这个瓦工贴砖一般要7到10天，加上墙找平、地面找平，整个阶段呢15到20天，有的甚至更长，这个也是正常的现象。这个瓷砖的铺贴哈，也可以说是整个工期比较长的一个工种了。

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木工。木工吊顶前最好是能够确认好所有的嵌入式的设备。吊顶做好了，发现空调的显修口的位置不对，灯孔开孔偏了，投影的幕布这个布槽尺寸不一样，这些返工都非常的麻烦。所以呢，吊顶之前，像中央空调、新风、风管机必须安装到位，并且通电测试。检修口的位置呢，一定要确认清楚。吊完之后呢，如果发现检修口正好被挡住了，或者说是被柜子遮挡，也是很麻烦的。所以这个要提前，整个的布局要确定好，像筒灯、射灯的数量和位置都要放线确认。投影幕布如果做隐藏的一个槽的话，槽的宽度、深度、电源位置都要精确。电动窗帘的一个电源、窗帘盒的尺寸也要在这个时候确定好。木工呢，一般是7到10天能够做完，但如果是复杂的造型的话，时间就得翻倍了。

我们再来说说油漆工。如果说是这个季节的话，其实油漆工还好啊，天气比较的暖和，也是等不了几天，基本上是能够干透的。但如果说有些业主他是天气冷的时候，这个在刷油漆，刷完一遍摸着好像干了，其实呢是没有干透的，必须要慢慢把它阴干。如果你着急刷第二遍的话，结果后期墙面开裂起皮，找油漆工再来修补的话，那可能人家就会说你是你自己要求赶快刷第二遍没有干透的，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来负责了。所以刮腻子呢要等三遍，每一遍都要彻底干透。夏天通风好呢，那一般一到两天干透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是一直阴雨天气，哪怕是天气暖和的阴雨天，这个一遍腻子的话可能都要等到两三天。千万不要着急什么用灯烤呀，用什么取暖的方式啊，这样的话只能够让表面干了，但是内里还是湿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自然通风，湿度大的时候呢就等等。尤其整个阶段下来的话，夏天呢可能10天左右，冬天的话可能15到20天。

0: 全屋定制呢，其实等的是最长时间的，从下单到安装一般要一个多月啊。这段时间呢，基本上工地也不要闲着，最好是能够该干嘛干嘛，该复尺的时候呢，最好也来复尺。等柜子来了，如果说你可能这个在施工啊，或者说停工一段时间的话，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比较耗时间的。油漆工作完，马上呢要做一下地面的保护，用专门的保护膜，缝隙呢最好是能够用胶带给它封住，像墙角、门框用护脚条给它包起来，不要图省事，用什么纸板呀，纸板划破了照样是能够伤到地板的。定制柜子的话不要干等，如果说他说定制柜子30到45天，如果你这时候工地在这个其他的工种都做完的情况下干等40多天的话，其实也是很浪费的，最好是能够我们该施工施工在施工的时候呢，比如说柜子该复尺的复尺，如果确实需要等柜子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等那么几天。定制柜子安装的话大概可能3到5天，有的呢快的一天就能够装完，这个时候你最好是能够在现场，每装完一组柜子我们就可以检查一下，比如说门板的缝隙啊，五金的顺滑度呢，以及跟墙面贴合度，有问题的话马上让师傅来调试。来看看门和地板到底先装哪一个，其实这个也得看情况，这个争议其实还是很大的，有人说先装门，有人说先装地板，其实呢这个也是根据家庭当中的不停的情况来定，强化地板呢可以先装，实木地板的话那还是要建议先装门再装实木地板，因为强化地板不太怕磕碰，先装门呢后装地板，门和地板之间的缝隙呢更好控制，实木地板相对来说比较娇贵了，工人装门的时候万一有一个工具掉下来就是一个小坑，所以先装地板再装门，那这个门的缝隙呢一定要留得稍微充足一些。不管是哪一种哈，这个门如果说是定制的话周期也挺长的，有的时候也要一个月，所以拆改阶段呢就要让厂家来量了，不要等到油漆做完了才想起来，这个时候就只能够干等了。所有的活干完了不要着急搬家，粗略的看一眼就签字，这也是不可取的，等住进去才发现这不对那不对，再叫人来修啊，人家可能说你都签完字了，那这个时候怎么修呢，给自己留那么一点点时间来验收，看一下表面有没有开裂的缝隙，如胶漆刷得均不均匀，瓷砖有没有崩瓷，美缝做得怎么样，柜门严不严，五金顺不顺滑，开关插座有没有插歪，还有呢像通水通电，每个水龙头开半小时看一下水堵不堵，淋浴房的水漏不漏，马桶冲下去顺不顺畅，每个插座拿充电器可以试一试，灯呢也可以全部打开看看有没有停闪的情况，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踢脚线和墙的缝隙大不大，窗套收口有没有做好，空调的出风口有没有遮挡，地漏是不是有点低了，全部验收完把每一个问题都列个清单，让施工方的一项项整改，整改完了再复验啊，有没有一些问题，最后呢再签字，再这个付尾款。其实装修这件事情呢快慢不是目的，住得舒服才是，该快的环节呢不要磨蹭，比如说拆改水电开槽，那能干就不要歇着，等一些环节，比如说像这个防水干透，腻子干透，催也没有用，这个呢是需要耗一定时间的。所以这个刚刚开头我们说到的100平的房子，有的呢紧凑一点3个月，有的呢4到5个月，如果说中间赶上有一些节假日要停工，过年呀、梅雨季节的话，半年其实也是正常的，千万不要相信什么2个月全包啊，那可能工期有点过快了，除非你是那种出租房很快要装完，否则的话呢该等的时间还是要等，装修是一个系统工程，谁都不想住进去天天补墙，慢一点稳一点，住进去之后呢省心的日子会更长着。好的，稍后时间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 时间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针。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装修呢，其实多少钱都能装，有的呢可能10万块钱能够装100平，有的呢可能50万也挡不住。所以呢，这个房子呢，有些时候啊，不是说你花多少钱就一定装得很好，关键是要把这个钱呢花在刀刃上。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也会问到这些问题，有些这个房子哪里是能省的，哪里是不能省的啊？确实，我觉得有些地方是可以抠门一点的，比如说瓷砖。那有些朋友呢，进门可能就盯着意大利进口的一些瓷砖，移不开眼了，一块砖可能都好几百块钱，整个客厅光铺下来，瓷砖可能就要4-5万块钱。那说句实话，瓷砖呢，其实我们国内一线品牌的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了啊，而且广东佛山的砖的品牌，无论是釉面的质量还是硬度，根本不输给那些所谓的一些洋品牌。那我觉得这些呢，我们也可以挑一些国内大品牌啊，这个铺贴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而且呢，其实有一些，说实话，一些进口品牌它也有在国内代工的，甚至会有好几个牌子，只要贴上国外的品牌，可能都已经翻了好几倍。所以我们在挑选瓷砖的时候啊，不是说一定要让你买小品牌不知名的，并不是，国内的一线品牌都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必要一定要买什么进口的什么意大利的品牌，这个话你这个预算可能就会超出很多。装饰公司一说到灯呢，可能有一些也会给你说一些水晶灯、吊顶的一些灯带，可能这个呢也是要加钱的哈。水晶灯呢，确定是可能刚装好，不灵不灵，很好看，但是事后的话很容易落灰，擦起来也非常的费劲哈。那其实我们在挑选灯的时候，有很多它虽然是吸顶的灯，但是现在做的也很好看，简洁耐看，光线非常的流畅而且均匀，并且呢把这个灯呢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这个预算范围之内，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都可以，而且在这个中山发或者一些店铺网上买的话，这些也质量啊价格都是非常实惠的。其实关键呢是挑选那种不太容易过时，并且色温选对了，家里面的灯哪怕是便宜的也非常出效果。墙面的处理，前几年确实流行过那种软包，一面墙下来大几千块钱，上万也有。现在呢，流行的是岩板背景，一面墙下来1-2万。那其实这个东西呢，人各有志哈。有些人可能就希望把这个客厅装的大气一些，但是你要想一下，有些可能确实也比较的容易过时。可能当初花了这个几千大几千或者说是上万块钱做了一些刺绣的这种包装，后来呢越看越觉得非常的老气，时间长了可能还有一些胶呀、钉眼啊，这个补都补不平，最后呢只能够再重新做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浪费。其实这个像背景墙这个东西呢，有些人呢喜欢简单一些，有的呢可能稍微带一点这种复杂的造型也可以，或者说单调的刷一个拼色，或者说是莫兰迪的一些高级灰豆沙绿，看着舒服的都可以。要有质感的话呢，贴一个小布或者说带一点点造型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些打造下来的话比刚刚说到的那种软包可能要便宜很多了。如果想要我们的这个层高显高的话，其实不要做特别复杂的吊顶，做复杂吊顶也会增加你的预算和成本，中间呢再挂一个吊灯住进去还是非常的压抑。这个要明确一点，就是家里面有没有中央空调，有没有新风，如果说是有中央空调、新风或是管线机的话，那么这些是非要这个给它包起来，那这个的话可能该吊顶就要吊顶，但是中间的部分呢能留白的还是留白啊。走一圈的石膏线如果说没有这些中央空调的话也可以，或者说干脆不做什么样的吊顶，我们就简洁大方，省了木工和人工费、材料费啊。吊顶不仅花钱，还容易降低层高，时间久的话呢确实还容易藏灰，打理起来也非常的麻烦，除非呢家里的天花板呢有大梁要遮挡，或者说有这些电器中央空调吊顶的这些遮挡，否则的话呢这个其实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吊顶。这个家具其实也是整个我们装修比较花钱的一部分，很多人装完恨不得第二天就能够把所有的家具填满，哪怕是手头紧也要咬咬牙买一套非常好的，最后呢预算超了可能
买便宜的凑合了，结果啊，买的过于便宜了，可能一两年看着还是有一点点膈应，哪哪都不顺眼。其实呢，除了全屋定制，还有必须的床、餐桌、沙发以外，像有一些边几啊、装饰柜呀、啊，其实可以一样样的慢慢调。住了半年，摸清楚自己的生活习惯，再慢慢的添置。每一件呢，都是真正用得上的，而不是为了装饰而买的，质量呢也都是不错的。着急买回来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你当时的这种风格，那只是着急能够放在家里面，不如先把钱花在刀刃上。有一些像装饰的边柜啊等等，可以慢慢添置。好的家具一件算一件啊，能够用好多年。刚刚说到的呢，都是我们这个能省钱的地方，也来说说必须要多花钱的地方，就是水电工程了。水电这一块呢，其实是应该家庭当中要重点打造的，不要省钱，买正规品牌的国际的一些电线，一定要这个铜芯够粗，绝缘够好，用个几十年是没有任何问题，开关插座也要选好一点的，这个毕竟啊，我们不一定说买大价钱，但是好品牌的贵不了多少，手感好，而且安全性也非常高。水管呢也不要图便宜啊，我也见过有一些业主嫌这个 PPR 水管贵了，用了杂牌子，结果不到两年接头容易渗水，墙皮呢起泡脱落，地板也都泡了，重新换水管砸墙再起这个地板，其实呢也是非常折腾的。像脚阀这个小东西也一定要注意，一定要买全铜的，十几块钱就不要看了啊，容易漏水，脚阀呢还容易老化，省这个钱呢我觉得不太值当的。防水呢也一定不能够省，防水涂料一定要用好的，其实市面上大品牌都行，但是一定要买真的产品，不要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了，最好这些小店的就不要买了，一定要到正规的一些旗舰店呀，或者说是一些连锁店去买。像卫生间墙面防水呢，这个一定要刷到位，不要省材料，墙角管根这些地方，阴角的地方一定要多刷两遍。如果说一旦漏水的情况下，不是自己家遭殃，楼上楼下可能自己家遭殃还要给楼下来修补，这个时候再把人家再装修一遍的话，这个钱都够做好几遍防水以及装修的了。再来看看板材和胶水啊，环保健康不能省，现在的客户也是越来越注重环保啊，这点我们也是特别的欣慰。甲醛呢主要来源于板材里面的胶水，也是不能凑合的，橱柜、衣柜这些柜体至少要用到一零级以上的板材，实木多层或者说是颗粒都是不错的，关键要选对大品牌，不要贪便宜买那些没有商标的小品牌，甲醛超标呢也不是闹着玩的。像胶水、玻璃胶以及发泡胶也要买好一些的啊，几百块钱和十几块钱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用个几年你就会发现发黑发霉，好一点的话用个几年是不会变色的。如果说家里面楼层高，临近马路边的话，挨着高架，这个窗户呢一定要舍得花钱，断桥铝双层中空玻璃是标配，三层更好。那好的窗户关上之后呢，外面的世界跟你没有关系，隔音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门窗的密封条五星件都要选好的，否则的话容易漏风漏水。

0: 关门不顺畅，冬天的暖气跑光，夏天的冷气跑光，这个光电费其实比你省下来的门窗钱可能还要多。五金件呢，每天都要用得到，像抽屉的滑轨，像我们橱柜的铰链，门锁、水龙头、花洒，这些东西呢是每天要摸得到的。如果用了杂牌子的话，可能两天就卡顿了，就关不严，比较松。所以水龙头呢用了一年，镀层脱落，花洒出水跟我们这个呲水箱一样，那感觉其实也是一言难尽的。所以像五金件呢，一定要买一些大品牌，贵就贵一点，但是用起来是真的好，明显能够感觉到不一样。特别是每天都要开的一些橱柜门，都要拧到的水龙头，花几百块钱一定要换一个舒心的，我觉得这个账的话怎么算都不算亏吧。再说一个小细节，我觉得就是像辅料也不能省，穿线管以及暗盒、保温棉、生料袋啊，这些辅料很多的工头可能会在这些地方给你省钱，但是如果说没有用好的话，可能在时间长了也会有出现一些问题，差的一些螺丝可能两次可能就滑丝了，以后呢松松垮垮，面板可能一碰就掉。暗盒其实本身不贵，也就贵个一两块钱，全屋呢也是多花不了太多钱，但是用着确实非常踏实。这些小辅料可以自去这些建材市场买好一点的，那花不了太多钱，千万不要用特别便宜的。好了，那刚刚跟各位说到的就是在整个的施工阶段哪些该省哪些不该省的一些地方我们自己做好预算就可以了。稍事休息，马上就回来。
1: 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家
1: 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在上一个小单元呢，跟各位聊到了哈，这个比如说预算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在有限的这个预算过程当中把家装好，也就是该省省该花花，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么不同的总预算的这个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可能很多人说，那我又想装好，那我预算有限，那么一定要分别这个想好哪里是你的重点，也是跟各位做一个参考吧。比如说一套房子，我们预算在10万块钱以内，确实属于经济实用型的，那么我们重点是要水电防水这一块一定要保证，板材一定要环保，厨卫洁具一定要用到这个基础款，就不要升级什么样的一个高端了，这是要重点打造的。可以省的地方呢，就是吊顶可以不做，背景墙呢也是可以先不做，

实木地板这个就不要碰了哈。品牌家具的话呢，可买可不买，可以主要买那么一两样。那先把一些家电的基础款买了啊。一句话就是先把隐蔽工程做踏实了。面子上的东西呢，如果以后有时间了，也可以慢慢的添置，或者说给它更换掉啊，也是没有问题。同样的面积，那如果说你的预算是15到20万的话，这种呢是属于舒适型的。这种情况下，在刚刚我说的基础上呢，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重点保水电、环保的材料、卫浴洁具这些基础之上，门窗可以升级一下。比如说用断桥铝的五金件呢，也可以用稍微好一些的。那像我们厨卫呢，也可以选国产一线品牌的，非常好。那在实木地板方面呢，刚刚说到的是，那实木地板是不能碰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换成实木复合的，局部吊顶，刷墙的话呢，刷好一点的乳胶漆，以及局部可以做墙布。那因为多了这个几万块钱的预算嘛，其实该升级的地方，如果说想要做得好一点的话，也可以升级好一些的。那如果和刚才的这个房子大小一样，我们的预算呢是在30万以上的话，那么除了刚刚的这些基础款的保障之外，还可以再加一些属于改善型的了。比如说你可以追加中央空调、电暖、进口的洁具、全屋定制，以及我们可以这些装饰一些材料，比如说我们的吊顶啊，我们的这个瓷砖呀，都可以选择稍微好一些的。当然也要警惕那些纯装饰的一些造型。其实钱是不禁花的，如果你觉得我预算比较高了，但是有的时候花着花着还是容易花帽，像大理石的背景啊，复杂的吊顶、水晶灯，这些可能是比较容易费钱，但是却是华不实的一些地方，大概率以后可能会过时，或者说你可能钱容易花帽，就容易出现在这些地方。不是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可以做到一步到位，如果说你的总预算比较吃紧的话，也可以有一些折中的一些方案。比如说地板我们也可以先铺这个强化这个复合地板这个呢相对来说比较的便宜，或者说呢实木多层的地板好打理也是耐磨用个几年呢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的。如果你用实木的话，这就牵扯到第一费用比较高，而且要保养的一些问题了。厨房台面的话，其实石英石就很好比较耐用，而且也是性价比比较高。如果你用岩板的话，这个造价和工程量可能也会比较的大。开关面板的话，普通面板的话其实并不是花太多钱，你可能单算一个面板它比较便宜，但是如果你全屋的开关插座比较多，家里面大几十个或是上百个这个开关插座的话，可能它这个预算就比较高了。所以如果预算有限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就选大品牌的最普通款的开关插座。像卫浴花洒的话呢，也可以买国产的基础品牌有一些知名品牌的基础款式还是很好的。如果以后想升级的话，那也可以去升级这些进口品牌。这些呢像花洒这个东西，其实想要更换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简单一些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时候装饰公司容易给你增项，所以在签合同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这个看清楚说明白。比如说这个套餐呢只有30个点位，你家需要50个每一个要加收多少钱，这个其实在签合同之前我们就要考虑进来，不要只是一味的低报价，最后呢再增加很多的一些增项，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后期容易装修产生更多费用的一个原因了。那么有一招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签约之前呢，可以让工头带你去他正在施工的工地，可以去看一看，随机的问一下正在装修的业主有没有后期要加钱的一些情况，这个我觉得比看你什么样的一些样板间呢，可能会更实在一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业主呢自己要把这个钱呢可以分配一下比例，比如说隐蔽工程的话可以占 15% 左右，厨卫的话设施可以占到 20%， 地面墙面的话可以占到 20%， 门窗占到 10%， 家具家电的话占到 30%， 剩下 5% 呢可以留着机动来用啊。这个呢只要做好预算的话，我觉得就能够很好的给它控制住。因为这个留 5% 呢，其实就是万一有地方啊，我们可能临时想要增加，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有这个机动的钱了。

0: 希望呢每一个装修的朋友都能够把钱花在刀刃上，装出一个自己比较舒服安心省钱的家。那看个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需要提醒大家注意，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到南丰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仍然是封闭施工，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呢，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龙事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如果各位想要和我们来互动的话，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各位可以在上面来留言，语音和文字都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互动。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北京，好房子市区。

行动城市更新，北京放出了新的动作。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在近日正式对外发布。实施意见围绕房地产发展、城市更新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明确构建符合首都特点的房地产的发展的新的模式，以统筹推动、项目带动、多元融资为抓手，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助力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落地。实施意见明确，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构建符合首都特点的房地产的发展新的模式，全链条提升住房的建设、设计以及维护服务水平，精准匹配群众刚性住房需求与多样化的改善性的住房需求。在住房的供给的优化方面，北京将开展市居行动，重点增加一张床、一间房等小户型的住房产品的供给，要切实改善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的居住条件。同时要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扩大住房的保障范围的覆盖，健全住房普惠性的支持机制。另外，作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实施意见也将全面实施城市更新的单列成章，明确民生改善为核心、项目带动为支撑、支持续建的模式呢为保障，统筹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存量资源的盘活以及片区综合更新，激活城市发展的活力。在民生的改善方面，北京将推进完善社区的一个建设，持续开展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和危楼的整治改建，实施城中村的改造、老旧管线和消防设施更新，提升居住的水平。在存量资源利用方面，北京将推进低效产业园区、老旧厂房厂区和写字的楼宇的更新，建设一些新型的产业社区以及商务社区，强化区域的综合性的更新，注重公共空间的带动，鼓励地下空间的复合利用，建设和建立立体的城市，推动城市的空间的优化、功能的融合以及品质的提升。这是北京最近出台的相关的最新政策。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武汉。武汉楼市迎来了改善性的需求涌动，日均的成交将近300套。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近呢，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有不少的购房者冒雨来到保利兴义的营销中心看房选房。武汉市民江女士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带着家人来到保利兴义的售楼处，反复的对比和考量之后呢，最终敲定了一套132平的一套房子。他说啊，去年家里呢添了二宝，父母呢都过来帮忙照料，原先的居住的地方呢显得越发的局促了，而这一套新的四居室呢十分满意。另外，在他们购房的当天啊，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保利兴义加推了一天，项目首次开盘推出的2栋206套的房源在当天就全部卖空了。保利兴义的热销呢，其实在武汉并非是个例啊。5月份的时候，在汉七条的新政的一个助推之下，也是激发了置业需求的一个持续的释放。武汉市多区域的项目的销售的去化率呢，均是创了一个新高，所以楼市也是迎来了红五月。另外，根据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的网签的数据，截至到5月28号，全市5月的新建的住房已经是成交了7900套，其中呢有14天成交超过了300套，日均的成交呢在282套，环比4月同比是增长了35%，较2025年的5月呢同比是增长了14%。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显示，五月新建住房在一月、二月迎来了两连涨，虽然说三月呢是稍有回落，但是四月的价格保持比较稳定，二手房的价格呢已经是到目前为止连续15个月下降了。那在四月份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环比微涨，也是让下降的这种情况呢15个月之后结束了，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势头。湖北省住房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知识自载加置换需求持续释放，市场底部支撑已经夯实，武汉的楼市呢也正从下行的通道当中走出来。另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陈立忠也表示，汉七条政策的效能的释放，优化了信贷以及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不仅是持续激活了刚需与改善性的住房需求，也将进一步重塑市场的信心。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再来把目光转移到西安，看看西安那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来聊一聊，首开卖出了 3.2 亿元，西安在线摇号盘。连续下跌了三年之后呢，西安的二手房终于是止跌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城市的数据显示，四月份西安的二手房的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了 0.4%， 涨幅呢位居全国的前列，成交量同比攀升。2026年的4月份，西安二手房的住宅的网签已经是达到了11903套，环比呢上涨了 5.45%， 这也是继3月份11288套之后啊，连续第二个月网签破万。新房市场同样表现不俗，在五一假期期间，重点的楼盘合计成交2000套，同比的增幅也是超过了 30%， 市场的热度呢位居全国的前列，新房成交也是连续啊数个月超过了新增的供应，去化的周期从2025年底的 18.9 个月降到了 17.3 个月，供需的关系也在逐步的改善。当然热度依旧在延续，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啊，像这个西安的有几个项目还是非常不错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西安有一个项目叫做天地园云和景，正式的首开，这次开盘呢是推出了6号楼和8号楼两栋，一共呢是125套房源，当天去化就达到了 80%， 总的成交额已经达到了 3.2 亿元。像天地园和景上在西安比较热销的这种房源呢，并非是市场的偶然性。那其实呢，本土的一些国企的品牌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依旧是能够交出非常不错的一些大卷。说到这个项目，他们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第二次开盘，而且第二次开盘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不错，在项目的当日的来访就达到了81组，去化了51套，成交的金额呢是 1.3 亿元，这是在第二次开盘的时候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项目的热销也是为沉寂许久的西安的楼市呢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作为西安楼市曾经的顶流的板块，2019年一直到2023年期间，像招商、保利、中铁建以及中海等一些头部的房企呢，溢价的地块呢也是频出，千人摇的现象屡见不鲜，板块的热度也是稳居西安楼市的第一梯队。然而呢，在这两年啊，那随着开发商的热点悄然转向了三大片区城市更新，所以说呢，哎，它这个位置呢，可能就声量明显的减弱了，土地的供应的一个骤降。另外有数据显示呢，从2023年到至今为止，软件新城仅成交了5宗住宅用地，其中1宗呢，就是由天地园竞得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个热销的项目啊，他们竞得的。从逆势拿地到项目热销，从打磨标杆产品到品牌的换新，西安的天地园呢也是以城市生活运营官的姿态，完成了从建造者到生活建造者的这样的一个跨越。所以这样的一个实践项目也表明呢，唯有回归到居住的本质，深耕产品服务，激活全周期的价值，才能够真正的去赢得市场的信任。
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了西安的一个热销项目啊，由此呢带来的一些思考。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西安也好，北京也好，那所有的一些目前还不错的情况呢，一个就是和这个项目本身的板块的稀缺程度有关，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相关的新出台的政策给大家这些购房者呢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利好的条件和因素，所以呢才让这个购房呢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热点话题啊，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那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扫个收房。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980也会为大家开通。好，再聊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了。我们来聊一聊杭州的豪宅啊，杭州的豪宅最高的验资的门槛已经是来到了8000万元了。二手平台宣称2388元包过，售楼处呢也是有人做起了这种隐秘的生意。怎么样操作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和危害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好的，曹老师。
4: 好，杭州楼市呢，豪宅项目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市场的神经。顶豪六小龙之一的这个滨江望天记啊，近期呢开放了这个实景示范区，由于这个参观的人数太多啊，项目呢把这个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的啊动态验资标准提高到了8000万。而在这个售楼处外面呢，绕过验资参观豪宅啊，竟然成了一门生意。记者呢，以普通看房人的身份啊，向一位这个二手房交易平台的卖家啊来咨询啊，被告知呢，服务费1888啊，但是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需要验资8000万，所以这个服务费需要另加500。
3: 费用还是挺高的。杭州的顶豪六小龙，哪六小龙呢？就是六个项目啊。一个呢是建发的西湖云庄，还有一个是滨江望天记，以及中海万潮九序、中海海潮九序、滨江金地奥印世纪轩，以及滨航传祈府啊，那也是成为了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4: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几六小龙的市场表现。建发西湖云庄啊，首次开盘38套6000万起步的这个排屋，开盘即售罄。中海万潮九序啊，42套均价大概是10万元，10万一平的这个房源啊，也是当日卖光啊。奥印世纪轩啊，首推86套大平层，开盘当日呢，销售金额达到20.6亿元，个别房源啊，还吸引了啊27组客户同时争抢。5月24号二次加推啊，单日揽金16亿，房源呢现在是基本告罄。还有这个滨航传灵府啊，传奇府啊，以71%的这个溢价率啊，摘得了板块的一个帝王啊。这次首开表现呢是同样火爆，个别房源出现了15组客户争抢的这种情况。尽管这个望天记最小户型啊，单套的价格可能超过4000万，顶层平层的这个总价呢有可能过亿啊，就是看房门槛比较高，但是购房者的这个看房热情呢并没有因此熄灭。事实上呢，除了这个望天记项目，建发西湖云庄还有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动态验资标准呢也是非常高的。你像这个西湖云庄首开看房验资呢是3000万啊，落位动资呢是500万。据这个媒体公开报道啊，这个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大户型看房需要验资3800万。由于这个望天记开放实景展。 暂时晚于上述项目啊，一部分始终处于观望和比较当中的这个客户呢，集中就涌入到了这个望亭体看房。即便在这个预约制和限流措施下啊，现场呢还是出现了排队等候的景象。
3: 嗯，是这样的。那由于客流的密度呢比较大，望天记他们就提高了动态验资标准，参观386平米的还有506平的这样的一些户型呢，分别需要验资5000万和8000万。那记者呢也是了解到啊，说目前仍然是采用这种预约参观制，提前呢你要得和这个置业顾问啊来预约参观的一个时间，动态验资后呢才能够进入参观，并且每天还限流预约40组。
4: 嗯，真实购房需求之外，想要一睹望天记真容的吃瓜群众也不在少数。
3: 嗯，
4: 当普通看房行为演变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分配的时候，那么市场的边界呢也就随之变得微妙起来。一些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做起了代验资代看房的生意。根据记者粗略的统计啊，类似信息呢大概有十多条啊，标价呢从998到1888元不等。
3: 嗯，
4: 有卖家在这个详情当中就介绍说了，说这个杭州望天记售楼部啊，看这个提供这个售楼处看房服务啊，帮忙验资金啊，帮代看样板间。嗯，也有卖家呢延展了服务内容啊，可帮拍摄视频，真实记录小区环境，还有大堂细节啊，楼栋的外立面啊，和这个视野景观，适合异地购房者或没时间实地看房的朋友啊，视频呢是当天拍当天发，支持指定重点内容拍摄，提供后期选房思路、户型分析。
3: 嗯，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也表示啊，说像杭州是作为二线城市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其实也是豪宅验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反映出了市场对于高端产品销售的一个承接力。那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这个豪宅销售在杭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热度的啊，当然也会为杭州的整体楼市注入一个全新的动能。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杭州呢豪宅也是卖得非常不错。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聊过，今年像在广州啊深圳这样的一些地方呢，他们的豪宅市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热。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样的话题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稍后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要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关于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呢，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8: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

0: 最适合你呢？
1: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大家呢稍作等待，我们会一一来进行接听。那也是要感谢曹克老师做客节目。那接下来呢，曹老师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热点的房产内容。好了，曹老师。
2: 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啊，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的这种方式啊给我留言。最近呢这几年呢，这个关于这个老破小加装电梯这个事儿呢，大家看到了提的比较多，是吧？国家呢也出台了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啊，来规范这个加装行为。其实很多人呢看不明白啊，那一栋几十年房龄的这个老房老楼了，还要去加一部新电梯，啊，费钱费事儿啊，那意见还不好统一，何苦去折腾呢？啊，
0: 好，我们看到平台上此刻有朋友拨打进了热线电话啊，我们先把这位朋友呢接到直播间，这个话题呢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主持人曹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3: 我有一套那个莫兰迪的一个房子，我想让曹老师给我评估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我那是小高层，18层的，然后我是5楼，是那种117平方，然后我是03户型，一梯一户的。整个小区只有237这三个四栋楼有这个户型，3室2厅2卫，两室朝阳，就是双阳台大阳台的，然后我有车位，我当时有买了车位了，我想让曹老师帮我评一下这个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多少钱出手比较合适。
2: 房子面积是115是吧？
3: 117。
2: 117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车位。
3: 对，是的。
2: 然后房子呢是装修的状态还是毛坯状态？
3: 就是那个精装修，开发商就是给的那种精装房。
0: 精装修。
2: 明白了。那行，刚刚说是什么？是一梯两户啊？一梯一户的。你是什么情况？想把这个车位和这个房子连着一起卖？
3: 我就想问问，就是如果连车位一起卖和不连车位一起卖，
2: 你那个车位是有独立产权吗？
3: 那个没有。
2: 就是跟那你手里面就只有一份什么购买协议？
3: 对，购买协议。
2: 行。你反正你刚说是你那个房子一共18楼，你在几楼？
3: 五楼，
2: 18层5楼，稍微偏矮一点。行啊，你这个房子呢，18层应该属于小高层，条件应该还不错。你这样从这个目前这种情况的话呢，房子应该也就是在1平方应该在8000左右。
3: 8000左右。
2: 对对对。你这是房子。你要是有这个车位的话呢，你可以再加一些。你可以就是累加上去啊。对，
3: 那这大概是多少钱？
2: 房子这一块呢，你要是按8000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93万-94万。
0: 觉得可能比心理预期要低一些。
2: 问单价，再问一问总价，是吧？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我就还想问，就是，这个我想问，就这个小区这个地势，还有就是以后这个房价走势，是现在是把这个钱变现，还是再继续观望？
2: 你要是确实对这套房子已经

0: 不着了，就是没有打算再去住了，那这个房子你可以现在就开始挂出去，往外正常的开始往外卖，随行就市，知道吧？对，我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房子呢，它严格上讲呢，是属于那个叫二代产品，但是好在呢，你这套房子呢，就是你这栋楼，你的这个是小高层，是18层，而且又一梯一户，知道吧？有一定的优势，但你整个小区的整体的定位呢，它不是属于现在我们主流的那种小高层的产品，但你这栋楼是，但这样的话会影响你，明白吧？因为你的整个小区整体的定位不是这样，只是个别楼栋是这样，对吧？你看现在好多的小区，它就是一种，是吧？一整栋楼纯小区，相对比较纯，就是小高层的这么一个社区，我们称之它为叫什么三代产品。但你这个呢，充其量整体小区的整体定位呢，还是属于二代这种级别上，所以说在这块呢不占优势。但好在的话呢，你这栋楼还算不错。那么你要是确实用不着了，你可以呢尽早的赶快把它给挂出去，也就没必要再去等，对吧？后续的你也知道，房子越盖越好，密度越来越低，之前这些产品的话呢，可能主要的优势就在于地段上，还在于价格上了，因为产品本身这块呢就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知道吧？所以说你要觉得你就看自己的情况，如果以后确实没有打算继续过来住，那放在那个地方就没有意义。如果说你说我以后有可能会过来啊，那你就老老实实等着放着没问题，因为你有用处。如果确实已经完全没有用处，就只是想等着它以后往回涨一点或怎么什么个情况，那我建议你这个想法最好还是不要再去这样去等了，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对，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过这个问题，以后呢房子有可能会有一些价格往上走，但是同时另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就是产品分化，有一些呢会非常强劲，但有一些的话呢能够维持就不错了，知道吧？对，因为产品和产品以后呢可能会不一样啊，那么价格的表现上呢可能也会分出来，知道吧？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
2: 好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曹老师，谢谢主持人。
2: 好嘞，
0: 好
2: 嘞，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自己心中的这个答案啊，也希望这个曹老师给到您的这个建议呢，能够很好的能帮你解决问题。好，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再见。好，那这位朋友呢是有一套房子想要出手啊，可能觉得这个预期的价格和目前这个市场的这个给到的这个价格呢有一些这个变化，所以他心理上可能还是在想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房子啊你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去处理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房地产专家曹克老师呢会给你一个比较客观和专业的答案，那对于你接下来的这个选择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好，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9688980，那我们也会就刚才上一个问题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0: 好的。在热线之前呢给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电梯加装的一个事儿，是吧？
2: 是的。
0: 这个电梯装不装呢，表面上看呢是楼里面呢添了个设备，但是你往深里面看呢，是我们的这个时代呢碰到了什么呢，碰到了老龄化啊，居住条件要改善，住房要更新啊，家庭呢要照护啊，社区呢要治理，还有就是我们普通人最现实的居住的尊严。第一层的现实情况就是啊，人真的老了，而且老得很快啊。到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呢已经超过了 3.23 亿，65岁及以上的人口呢超过了 2.23 亿。这个数字呢放在纸面上啊像统计，是吧？但是放进我们普通人居住的这个楼道里呢就是另一回事了啊。以前爬个五楼喘两口气儿也能扛，但到了60-70岁啊，这个膝盖磨损啊，腰椎疼痛，心肺耐力也下降啊，一层台阶啊就开始较劲。对这个腿脚不灵便的人来说啊，这个六层楼不是高度啊，那成了门槛。那么对做过手术的人来说啊，这个楼梯不是麻烦，是恢复路上的一道坎儿。那么对于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来说呢，楼下有阳光 有医院，有邻居，可如果下不去，那这个家就容易变成一个什么呢？半封闭的一个状态。
2: 没错啊，就已经出行不便利了。
0: 对，这种困难呢，不只是落在了老人身上，它会压在整个家庭身上。很多中年人啊，白天上班，晚上呢还得跑去父母家送菜、送药，处理家里的琐事。老人如果住在没有电梯的高层楼里，子女最怕的不是远，是着急。真要突然不舒服，要抬人下楼，哎呦，那还真让人抓狂啊！这个住过老楼的人呢，心里都有数。你会发现了，这个电梯啊，它不是给某一个年龄段准备的，它连接的是一家人的时间、体力和心理压力。
2: 嗯，是的啊，
0: 对吧？一部电梯啊，表面上呢是省爬楼了，是吧？落到生活里，省出来的是什么？是照护的成本，是子女来回奔波的力气，也是老人不愿意总麻烦孩子的哎那点体面啊。第二层现实情况就是，越来越多人的晚年呀、啊，不愿意离开自己原来的这个社区。这个老房子呢，旧归旧，但位置呢往往不差，周边有菜场，是吧？有公交，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药店，有熟悉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邻居。老人真正依赖的呢，不只是那套房子的啊，还包括楼下那条啊非常熟悉买菜的路啊，常去的诊室啊，坐在树下聊天的老熟人啊，知道哪家店的商品卖的新鲜。你搬去远一点的新房，那这个电梯是有了，这个日子呢他就未必过得顺。医院远了，熟人散了，办事的路线也变了，很多老人反倒感觉不适应。所以这几年呢，各地在推这个加装电梯，本质上呢是在给这个原地养老、居家养老补上最硬的一块短板。嘴上说是养，落到现实，很多时候不是住进机构，也不是子女全天陪护，而是尽量呢让老人继续住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这样能下楼啊，照样能下楼，照样能看病，照样能买菜，照样呢能够遇见熟人，楼能自如的下去，这个人呢才不会被困在家里。人只要还愿意出门，哎，那精神状态、社交的状态、身体的状态呢，哎，那就会不一样。电梯装上去改变的不是一个上下楼的动作，而是一个人和社区之间的那条通道还在不在、
2: 嗯、
0: 啊。第三个现实情况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路子啊，哎，也发生了变化，是吧？以前不少地方呢，碰到这个老旧住宅，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拆，啊，拆了重建，看上去快，也容易形成这个整片的更新的效果。但到了现在呢，很多城市呢，已经不再靠这个大拆大建来解决问题了。老城区呢，它是人口密集啊，这个产权复杂，搬迁成本高，周边学校、医院、道路早已成型，真要整片推倒重来，难度很大，代价也高啊。老房子里住的呢，很多是那些不那么轻松搬走的人，你看，有老人，有租客啊，有刚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也有靠近学校和单位啊，这个靠近学校和单位才能够勉强把日子拢得住的这种家庭。这个时候呢，加装电梯就不只是方便老人那么简单了，它也是一种更贴近现实的一个更新办法。房子主体还能住，周边的配套也成熟，问题集中在上下楼不方便，公共部分老化，生活品质下降，那就从最堵的地方下手，把最难受的一环给补上。这样的改造不像推倒重来那样轰轰烈烈，却更像过日子，哪里难就补哪里，哪里卡住了就疏通哪里。哎，很多城市呢，把这个加装电梯放进老旧小区连片改造里一起做，也不是图热闹，而是呢把这个有限的这个钱和精力用在最能改变日常的地方。全国推进的这个节奏呢，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啊！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个，加装电梯13万部啊！进入到2026年，这项工作呢还在推进。能持续去做，说明呢它不是一阵风，老楼里的需求摆在那里，城市治理 也是从

0: 新建房建新房，转向把老房子住舒服，这条路不热闹，但是含金量却不低。
1: 嗯，
0: 对吧？好，关于这个楼梯加装的这个事儿呢，咱们今天呢先给大家先聊到这儿，是吧？以后有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说这个问题。
1: 好的，那么以后有时间呢，我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虽然说看似是一个老楼加装电梯的问题，但是啊，它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于大家这个宜居生活，然后呢居住的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个增强啊。好，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解答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9688980的热线电话，我们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请。进行互动。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4: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3: 有。
5: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3: 可以。
6: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3: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7: 喂，我要买房。
8: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来解答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一个呢是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还有一个呢是抖音号曹哥收房的评论区，大家在线上平台的留言呢，我们也会一一来进行解答。那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就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的，曹老师。
9: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听友问他说，老师好啊，他说我正在选房子啊，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地段好的差房子，比如老破小，和差地段的好房子啊，就是房子不错但是地段呢还不是很成熟，我要怎么选啊？在这两个去当中去选。其实说句实话呢，这两种房子呢在目前市场情况下保值能力都是不强的，因为它都有短板，是吧？
8: 嗯，
9: 你要是硬比硬选，确实不好定啊。但是你因为是你个人去选啊，就这个呢，也能解决。就是重点什么呢？重点是要看哪个房子能让你舒服，哪个房子能让你开心，是吧？
8: 就你更喜欢哪一个，偏向于你自己的一些喜好啊？
9: 对，这个呢，可能你要是说。直接拿出来。

0: 你说哎，咱们就比较一下哪个好，你这个不好比，因为你脱了一个这个具体情况，你确实不好比，因为它各有优势嘛，对吧？有句话叫什么呢？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吧？千金难买，我愿意，舒不舒服，开不开心，但你自己最清楚，是吧？如果你对这个居住的舒适性这种的感受啊，更多来自于你那空间啊，或者这个来自于房子本身，那你肯定要选择近郊区的这种次新房，对吧？哎，因为无论户型啊、工区啊，哎，它都比这个老破小要好一些啊，因为毕竟是新房、大房子，对吧？按照新标准建的。但如果你的这种开心和这个舒适这种感受，更多来自于配套的成熟啊，市区的烟火气，是吧？便捷的这个交通，哎，那你就选中心区的这个老破小。对吧？哎，每个人在这个对于这个个人买房的时候倾向性呢，它是不同的啊。从我个人觉得呢，这两个选项呢，都是有点本身都是有它自己的不足啊。你是不是可以去考虑一下中间项呢？就两边都兼顾一点的
1: 中间项啊，就是
0: 是吧？
1: 更综合一些。
0: 对。虽然买了这个房子呢，可能不会像你之前想的那么大，你比如说你要郊区可能会买个大房子啊，可能会稍微小一些，但我个人认为呢，风险会小一些啊，以后房子的流通性呢也会更好，这样呢你以后也不会有后顾之忧，是吧？你可能遇到了一些短板呢能够规避掉，是吧？可以自己再掂量掂量啊。
1: 这主要是还是要看自己啊，看个人的需求，看你自己的预算啊，综合来考虑。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留言。那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各位一起来普及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房地产的内容。好，再见，朋友们。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南沈灶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南沈灶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7: 前段时间呢，我的朋友把他自己的汽车抵押给了我，然后又质押给了我另外一个朋友。我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谁享有优先受偿权呢？
8: 徐教授，
9: 这个时候呢，就看抵押权和质权的优先顺序在实现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动产抵押呢，它是可登记可不登记的，和不动产抵押不一样。如果这个汽车抵押了，并且办理了抵押登记，而登记在先，那么交付质权交付在后，那么就是你的抵押权优先，这415条有明确规定。反之，如果你的抵押没有登记，或者你的登记比人家质权这个标的物交付在后，那么就质权要优先于你，所以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8: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习之国教授，请他带来今天的民法典通解通读。
9: 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民法典物权别啊抵押权制度的7个条文，那么它们分别是409条、410条、411条。以及414、415、416以及419条。那么依据民法典410条的规定啊，如果这个债务到期啊，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或者是双方当事人在抵押合同里边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实现的时候，抵押权人可以实现抵押权。那么抵押权那怎么实现抵押权呢？实际上是依据410条的规定，它有2种方法。那么一种方法呢，是抵押权人和抵押人达成协议的方式。那么此时呢，抵押权人可以和抵押人通过协议啊约定，把标的物拍卖也行，变卖也行。那么这个协议的方式都没有问题的。这是410条。但是呢，要注意，根据我们民法典419条的规定，抵押权的实现啊，必须要在什么时候呢？主债权的诉讼失效没有经过之前来进行实现。 我们知道，由于抵押权具有从属性，从属于它所担保的债权，因此如果所担保的主债权过了诉讼时效了，那么这个时候抵押权人啊，诉请人民法院要实现他的抵押权，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啊。因此我提醒大家，那么抵押权人必须要及时的在主债权诉讼失效期限内行使自己的抵押权啊。那么再接下来，就是一个标的物上可以设多个担保物权，多个担保物权都会是有效的。我们民法典414条针对同一个标的物上有两个以上的抵押权，他们的优先受偿顺序做出了规定，我们把它分成三种情形。依据414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如果两个抵押权，两个以上的抵押权都登记了，那么这个时候要先登记的优先于后登记的啊，就是按登记的顺序来排列抵押权的优先顺序。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它不是按你抵押合同的签订时间，而是按抵押登记的时间来确定各抵押权的优先顺序。对动产上有一个抵押权或一个质权，这个时候这两个权利哪个优先呢？按照415条的规定，就看质权先交付的还是抵押权先登记的。如果我先交付的，交付之后再进行的抵押登记，那么这个时候质权优先；反之，如果我抵押先登记了，登记之后质权再进行交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抵押权优先。这是415条。那么416条呢，规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优先权，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呀？超级优先权。针对的是动产所担保的债权是购买该动产啊，所担保的债权是购买该动产的价款债权。那么依据416条的规定，如果一个动产所担保的是它的价款债权，担保权如果在10日内进行登记的被担保的价款债权，即便发生在后，它仍然要优先于发生债权的抵押权、质权等其他担保物权。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这个416条，根据民法典409条呢，实际上抵押权人他是可以放弃自己的抵押权，也可以放弃自己的抵押顺序的。那么按照409条的规定，抵押权人相互之间还可以变更自己的抵押权的顺序，但是呢大家要注意，这个时候有一个限制性的条件，那就是你的变更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造成不利影响。如果给其他抵押权人造成损害的，必须取得其他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否则对其他抵押权人不发生效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还有一个抵押权失效的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什么呀？浮动抵押。那么这就是我们民法典的411条。浮动抵押，那么在设定以后，抵押人是可以为了正常的生产经营，他照样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对吧？转让出去的抵押财产就不作为担保财产了。这个浮动抵押财产的失效啊，必须要先经过什么呀？抵押财产的特定化。那么只有抵押财产特定化，在国际上把它叫做结晶化，把抵押财产结晶化就是把抵押财产固定化了，那么抵押人不得再转让了，浮动抵押就变成了什么呀？一个普通的固定的抵押。那么依据民法典411条的规定，在下列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么这个浮动抵押的抵押财产就予以特定化。那么这四种情形分别是：第一个，这个债务已经到了清偿期，债务人没有清偿债务；那么第二个，就是双方当事人约定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发生的时候；第三一个呢，就是抵押人一方或者债务人一方这个被宣告破产或者是解散这样的情形发生；第四个情形就是其他只要出现了导致债权可能不能实现的，那么抵押财产就要固定下来，这个时候保障抵押权人能够实现其抵押权啊。这是我们民法典411条针对这个浮动抵押的实现的特别规定。好，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民法典通解通读，谢谢大家。
6: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公司运转资金需求大，哪种抵押方式可以一次解决？商业运营交易繁琐，最高额抵押能否简化流程？个人贷款是否可以使用最高额抵押？欢迎收看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之最高额抵押权》。习志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副所长。李峰，华夏银行总行风险管理部制度。

0: 权呢是将来的债权，和普通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是已经产生的债权，那么这个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是将来的债权，还没有实际发生的债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将来的债权应该是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第三一点呢，这个最高额抵押呢，就是由于它的债权是什么呀，是这个将来的债权，
1: 将来的债权，
0: 那么数额不确定，为了限制抵押人的这个责任的这个上限，限制他的责任的限额，那么就设定一个最高上限。那么这个最高上限呢，就是意味着第四点，就是将来在抵押权实现所产生的这个债权如果大于最高额的话，比如说我们设定最高上限是1亿，实际产生的债权是1亿2000万，那么我抵押人只承担1亿的，就以最高额为准的这个责任。那反过来呢，如果实际的产生的债权低于最高额的，比如说产生了8000万，那么就以实际产生的债权为准，那么这种呢就叫最高额抵押。
1: 最高额抵押，咱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个观众的提问。来，
2: 最近我们的观众小李遇上了难题，他准备在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但是在选择担保方式上自己却犯了难。
3: 我最近想办理抵押贷款，但是在选择抵押方式的时候我却犯难了。有的朋友建议我用最高额抵押，有的建议我用一般抵押，所以我想问问专家，这两种抵押方式有什么区别，优缺点又各有什么呢？
4: 最高额抵押是在商业银行这个在授信业务办理过程当中是应用的比较广泛的一种方式，也是商业银行呢比较欢迎的一种担保方式。最高额抵押呢比起一般普通的这种抵押呢，它的好处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省时省力，便捷高效，因为呢是可以通过一次签署合同，一次抵押登记，就可以实现分期分笔提款，随借随还，对于客户来说相当的便捷。再一个呢，因为是一次抵押登记，就可以实现多次的提款和还款，所以说实际上呢相应的这个费用也是较低的，那么相应的给予客户的成本也会降低啊。再有一个呢，最高额抵押它这个不光是可以对没有发生的这个债权提供担保，而且呢也可以将已经发生的这个债权纳到它的担保范畴里去。所以说最高额抵押呢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也非常灵活的。
5: 2007年3月16日，张某与某银行签订个人循环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某银行给张某53万元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240个月，张某以一栋房屋作为抵押物。2007年3月26日，双方进行了最高额抵押权登记，在登记机关明确的权利价值为53万元。贷款发放后，借款人逾期偿还贷款本息54万元。法院认定最高额抵押权的优先受偿债权为53万元。某银行主张其新增债权70713.3元，在执行款中享有优先受偿权，双方对此产生争议。
1: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的某银行仍然主张呢，他有这个7万多元的这个债权，而且呢他在这个财产分配当中应该是有优先受偿权的哈，这个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吗？
6: 首先呢，我觉得最高额抵押的这个判断的维度呢其实是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时间，就是刚才齐教授所说的，我们可以双方之间来设立这个最高额抵押的时间啊，也可以依法律的规定，在某些特殊条件成就的时候，这个最高额抵押的债权就确定了。本案当中呢，双方设立的这个最高额抵押权的时间非常长，240个月，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那他这个7万元的债权肯定是发生在这个期间之内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额度，银行给张某的授信额度是53万元，在这个53万元全部都使用完毕之后，那又再借贷的这7万元其实就属于花落旁家，那就是不能够作为优先受偿的一个范围了，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债权。
1: 确实啊，我们在设立的时候其实就要有很多注意的地方。
0: 对，一个就是这个最高限额，这个最高额度啊，那么一般来说对债权人来说额度越高对自己保障越小
1: 啊
0: 越大。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曲律师所讲到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因为你这个担保的债权必须落在这个当事人所约定的这个期间内，超过这个期间的就不属于担保的债权的范围了。
1: 我想问一下李处长哈，您看啊，这240个月授信时间，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期限有点让我们超出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这个范围。

0: 为了，银行会这样去发放一个授信吗？
1: 授信的期间一般不会这么长。这个绝大多数无论是居民还是企业客户，一般呢是我们授信的绝大多数的时间是比较短的，1到5年期间能够绝大多数的覆盖。但是呢，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那么我们的这个贷款期限是可以超过10年的。只不过呢，是超过10年以后，我们是需要向监管部门来进行备案操作。然后呢，超过10年期的贷款，在审查审批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审慎。但是呢，对于最高额抵押，因为它在适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的便利，那么商业银行对于最高额抵押呢，一般的是适用于2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就是说和这个客户的合作比较稳固，那么客户呢也希望和商业银行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合作，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采用最高额抵押，那么一次签署合同啊，一次抵押登记，那么我们在这个合作的这个期间内呢，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啊，简化操作。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合作的期限不一定长，但是呢，在一个限定的期限内，我们有这种灵活的随借随还的这种需求，那么为了简化这个流程操作，也可以适用于这种最高额抵押的这种担保方式。
0: 那曲律师，我想请问您哈，在本案当中啊，这个最高额抵押权它到底什么时候生效呢？
2: 因为最高额抵押它是抵押的一种特殊的形式，那民法典的第424条当中呢，也规定了除了本节当中的一些特殊规定之外，那最高额抵押呢，它的其他的方面是要遵从于一般抵押权的规定的。就这个最高额抵押权生效的时间来说呢，我们就要遵从于不动产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的这个规定。那在本案当中呢，张某和银行是在3月16号去签署的这个抵押权合同，但是呢是在3月26号办理的抵押权登记，这个抵押物呢又是一个房产，是一个不动产，那么我们就认为它的抵押权应该在3月26号的时候去设立。
0: 那我想请问你啊，在这个司法实务当中，像这个最高额抵押，一般的用途广泛吗？是经常会出现吗？
2: 经常会出现的。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呢，认为可能最高额抵押它是属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一种经常性往复的一种商业模式，
0: 对，
2: 但实际上在近些年呢，已经是逐渐的铺广开来了。很多个人贷款也都是使用的最高限额、最高额抵押的这个方式。
0: 那一般会应用在什么样的方面呢？
2: 比如说，个人的一些消费贷啊，现在其实除了房贷、车贷之外，很多商业银行的贷款，他都喜欢去选择使用最高额抵押权的这样的方式，因为刚才习教授也说了，一是方便快捷，二是双方的交易成本都低，这个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3: 某银行与某服装公司签订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合同约定中特别指出，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时，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同时约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转让部分债权的，可将最高额抵押权一并转让。某银行向某服装公司发放贷款1900万元，后某银行与某资产管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按涉主债权及从债权一并转让给该资产管理公司，后双方在某日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后某资产管理公司与某服装公司对最高额抵押权转让问题发生争议。
0: 某银行与这个某资产公司他签订的这个债权转让合同，它是不是具备法律效力呢？
2: 我认为这个合同是不是产生法律效力呢，我们从两个方面去判断。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实体上呢，其实我们说合同它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只要合同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这个合同其实就应该是真实有效，是应该认可它的效力的。我们民法典第421条呢，也有一个但书条款啊，这个但书条款呢，也是说最高额抵押权可以在随主债权去转移，这个是在当事人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是可以这样的。那本案呢，其实正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它在实质上面呢是有效的。那后面我们从程序上来看，某资产管理公司和银行，它在签署这样的一个债权转让合同之后呢，它也通过登报公告的一个方式履行了它的这个传达这样的一个义务啊，所以说在程序上呢，我认为也是合法有效的。
0: 好，那习教授，我想请问您哈，为什么说在这个债权确定之前，最高额抵押是不可以转让的呢？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4: 那么这个法律规定呢，实际上是在也是一个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多数国家都规定这个最高额抵押呢，

0: 他在这个债权那个最终确定之前啊，债权可以部分转让，这没有问题，但是转让出去这部分呢就抵押权不随之转让，这就打破了我们前两期所讲的抵押权的这个从属性，从属性，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407条，抵押权具有从属性，债权转让的抵押权跟着自动转让，而在最高额抵押恰恰是打破了这个从属性一个特别的规定，这也就是我讲为什么它是特殊抵押权，就特殊在这些特别规定上。当然这个法律呢也说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什么呀除外，所以它又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1: 所以说可以看到它就是特殊的，
0: 对
1: 那曲律师，我还想请问您哈，是不是说像这种最高额抵押一般通常都是发生在大家比较合作良好的这样的企业之间会多一些呢？
2: 是的，因为它对双方的默契配合还有互相之间的信任度，这个都是要求比较高的。
0: 他这个情况呢，除了银行抵御这个他客户之间的这个凶宽授信之外，长期的贷款，那么还发生在我们的持续的，比如说供货商，和商场之间，
1: 是，
0: 那我可能持续的向你供货，到年终我们再进行结算，一次性结算，这样的就节省了结算的成本，
1: 是的，
0: 当然也抵债权人以相应的保障，因此就要求双方当事人之间有较强的这个什么呀信任关系，所以我们民法典里边423条规定了一条，如果新的债权不能发生的时候，那么这个最高额抵押也要做担保的债权要予以确定，那也就是说假如我俩交易已经没有信任关系了，我俩交易就中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债权就确定了，就变成普通抵押了，这是所以就是他这样的背后的考量，所以立法在考量的时候它都来源于对现实生活，对于我们的交易，对当事人之间的需求进行的一个模拟，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哎，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 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李夏，你喜欢冬天吗？
7: 喜欢呀。嗯，也不喜欢。
6: 不是，怎么又纠结上了？
7: 是啊，小时候特喜欢冬天，可以堆雪人打雪仗，小时候可喜欢了，长大之后吧就觉得冷了。
8: 那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干脆就继续匆匆那年的话题吧。前一阵子不是挺火一电影匆匆那年吗？整篇都说的是什么来着？
7: 谈恋爱呀。
8: 啊，对呀，咱今儿就说说长大以后的恋爱初体验。
7: 在我的印象里，青葱岁月里的男人都油腔滑调的，可会说话了。
8: 那不能够。
7: 那你来听听。
8: 嗨，
7: 嗨，你在干什么？
8: 我是在给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发短信呀。
7: 哎呀妈呀，说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你看看，你看看，这还不算油腔滑调。嘴上跟抹了蜜似的。
8: 不是，那人家还没说完呢，你再接着往下听。啊，不过呢，那女孩一直都没有回我啊，所以我只好跟你聊天了。
7: 你不损我，你难受是不是啊？
8: 行行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给你以下几个选项，你会选哪个？
7: 什么选项啊
8: ？A。一张漂亮的脸 ，B， 花不完的钱 ，C， 每次考试都能得满分 ，D， 以上全部。
7: 那我当然选 D 了。
8: 答案是这样的啊，听好了啊，假如你选了 A， 这说明你是个丑八怪；假如你选了 B， 说明你比较穷；假如你选了 C， 说明你笨。要是你选了 D， 听好了啊，逆夏同学，你要的答案就在下边。
7: 嗯，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呢？
8: 答案就是，说明你兼具了以上三个特征，是又蠢又笨还穷。
7: 刘笑，你这一个好的选项都没有啊，就连我那点期盼好愿望的小火苗都给你浇灭了。
8: 不是，其实吧，你选哪个都无所谓，因为选了也没人给你。
7: 你有意思吗？
8: 又生气了吧？别生气啊，刚才咱们的扮演的就是青涩时期的男生和女生，那时候吧，男生要是喜欢一女孩， 有时候就会采取这种欺负女孩的方法来吸引这个女孩的注意力。
7: 嗯，好像还真是，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舒服多了。
8: 其实吧，我觉得咱们米夏吧，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漂亮。
7: 是吗，刘夏？你这嘴够甜的呀，这也是男生追女生的一种手法。
8: 你先别美啊，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7: 那你想说什么呀？
8: 米夏，其实我想说的是，之所以我觉得你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漂亮，就是因为我吧，我从表面上基本看不出来你漂亮。
7: 刘翔，还能不能做搭档了？你再这么损我，我告诉你，我就发飙了。
8: 行，就您那身段，您发一个我看看。
7: 刘翔，你还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8: 当然必须是。
7: 嗯，都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就是想确认一下。
8: 行，我让着你行吧，就算你米夏同学学会反击了好不好？
7: 切，咱俩这不是教正处在青葱岁月的人啊，教他们怎么相处吗？
8: 那你说说，怎么能让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最优雅的解释出为什么自己那么胖呢？
7: 这个呢，
8: 笨吧，你可以这么解释，主要是因为我有很多事情放在心里不好受的了。哦，对啊，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女生都喜欢称自己是吃货呢？
7: 因为不说自己是吃货，人家就会以为你的胖是天生的。
8: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那甭问，那肯定你也是天生丽质啊。
7: 说到胖瘦，我就想到我们邻居了，可瘦了，瘦到都没有点男人的气概了。
8: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是不是有的时候还没事老爱翘自个儿小手指头？
7: 对，我跟你说啊，他爸妈喜欢女孩，从小吧就把他当女孩养，现在长大了可就麻烦了。有一回去相亲去，人家女孩就特不客气的给了他一句：“你好娘。”
8: 要我说呀，别弄那堆乱七八糟的，喜欢人家就直接说呗。你下咱俩来演示一遍。
7: 那行吧。
8: 你是不是喜欢我？哎，我跟你说，既然你喜欢我，那你为什么不直说呢？啊，你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吗？
7: 那个，我喜欢你。
8: 哎，这就对了嘛。哎，我跟你说，我就喜欢说话直率的女孩子，我说话也很直率，我现在可以非常痛快的告诉你，我不喜欢你。
7: 刘翔，你这算是教人家怎么拒绝别人吗？你也太坏了。
8: 青葱岁月哈，大好年华，我跟你说，应该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学业和事业上。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都是单身吗？
7: 为什么呀？
8: 据同病相怜者总结，那都是因为他们眼光到位，但是实力没跟上。
7: 嗯，那要这么说就得更努力了。
8: 欢乐是什么呀？
3: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5: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刘笑版的欢乐正前方。歌曲过后，我们的欢乐正前方还在继续，我是刘笑，
7: 我是米夏。
8: 上半段啊，咱们说的那些也就算是半理论啊，
7: 那咱们下半段就来说说实践中的故事。
8: 行，那咱们今儿的主题依然是
7: 匆匆那年，青春年少之恋爱初体验。
8: 青春啊，总是淡淡的，并且充满着正能量，不过也偶尔会迷茫，但是一旦你认准了方向，我劝你最好别回头。
7: 可不是吗？哪怕撞得头破血流，谁年轻的时候没爱过几个渣男呢？可惜青春没有如果。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说着说着就悲伤，谁欺负你了？
3: 刚和男朋友分手那段时间，在马路上看到情侣成双入对，我就会微笑着对自己说，一个人其实也挺好的。
2: 越是这样的女孩越让人心疼。我告诉你，自己装的没事人一样，其实呢心里别提多难受。
3: 对呀，事实上我非常非常的难过，特别想身边会有个人对我说，傻瓜别太坚强，我会照顾你的。
2: 也就只能靠这点信念给自己打打气儿。
3: 我坚信一定会出现奇迹的，就这样一直默默地等待，等待，终于
2: 有结果了。
3: 有一天，正当我独自逛街的时候，有个男人像风一样地出现在我身旁。
2: 成了你的真命天子了？
3: 不，他抢走了我的包。
2: 所以说嘛，啊，别没事老想着转角会遇到爱啊，出门还是稍微小心点为妙。啊，对了，那什么说的安全哈，这马上到年根底下了，大舅还真得注意安全。我记得前一阵子在外地，有这么一对夫妻在家，晚上9点多的时候就有人敲他们家门。
4: 谁呀？
2: 是邻居，我看见你们家钥匙忘拔了，你在门上挂着呢。这当太太的刚想去开门，忽然看见他们家钥匙就放在他们家客厅桌子上。
4: 不对，你说啥玩意儿呢？我们家钥匙就在桌子上呢。
2: 然后外头就没动静了。通过门镜，这对小夫妻后来就看见有仨人偷偷猫猫的就溜了。设想一下，当时要是把门开了，那得有多危险。
3: 咱欢乐正前方提醒大伙儿，年底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刚才说的有点严肃了，咱接下来说点轻松的。这回敲门的那可是真的。
3: 谁敲门呢？
2: 快递。您是叫米夏吗？
3: 啊，对呀。
2: 这是捏的东西，那什么我走了。
4: 哎，我说小哥啊，你跑什么呀？
2: 哎呀，俺们快递公司叫的，早晨上门送快递的时候啊，女的一般都来不及化妆，所以呢老板跟我们说，最好送了东西低头赶紧走，要不然吧影响一天的情绪。
4: 不是，我早上有那么可怕吗？
2: 不是，反正我没见过。说到青葱岁月啊，感觉恋爱当中的人真是很奢侈，很奢侈。对方3分钟内不回信息，就有人敢生气
3: 啊？有这么夸张吗？
2: 他就是，这也分人。说那种单恋的人吧，基本上就没这勇气。人家对方3天能回他一条微信，他心里都能乐开花。说咱老实巴交那编辑郭子，不是单恋一女神吗？苦于女神不搭理他。还特地写了首诗，那诗的名字就叫《致女神》。
3: 呵，那你快读读听听。
5: 我问你吃了吗？你说
3: 嗯。
5: 我笑着跟你说，每次怎么都回个嗯？你说
3: 呵呵。
5: 我假装生气的说，不许再呵呵了。你说
3: 我洗澡去了。
5: 看到你的头像变灰了，我想你肯定是害羞了。
3: 哎呀，咱编辑郭子碰到这样的女神，这智商瞬间就变成负数了。
2: 说那天咱编辑郭子特仰慕那女神吧，突然特亲切地叫了她一声
3: 贝。
5: 哎呀，女神呢？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但是你干嘛还把宝贝的宝字去掉了呢？咱们谁跟谁呀？不用这么肉麻吧。
3: 不是，是你想多了，其实我只是忘打了一个胎字而已。

0: 子也真够倒霉的。
1: 说，我有个邻居，是个女大学生。有一天，她爸妈外出不在家，于是她就决定把男朋友带回家。
0: 不是，现在这女孩胆子也都够大的哈。
1: 这天下午，女孩拎着零食，男孩拎着西瓜就上楼了。这女孩打开门一看，
0: 情况有变吧？
1: 她老妈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呢。啊！女孩立马一回头，就跟身后的男孩说：“那啥，那西瓜放墙角就行了，谢谢小哥了啊。”男孩马上就明白过来，微笑着说：“
0: 那什么，不客气啊，欢迎下次在广林小店啊。”
1: 说完，男孩转身就离开了。
0: 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多机智，多机智啊！那什么，郭子，哎，你别老没事老做节目了，你过来多听听，多学学，哎。说有一回吧，我看你一对小情侣吵架，然后这俩人呢就都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那男朋友特别严肃的开说了：“哎，你觉得咱们在一起合适吗？”气氛瞬间就变得相当紧张。
1: 可不是吗？一般说这话，那都是要提分手的前奏啊。
0: 空气凝结了十一秒钟之后，女孩也开说了：“
1: 我觉得我们合适啊，我这么好。”我百搭。
0: 不是，你说当时这男的心里是高兴啊还是难受啊？这女孩说话也太犀利了吧。
1: 犀利什么呀？要我说呀，那男的自作自受，谁让他提出分手的。回想当初青春年少的时候，谁在爱情里没犯过错？
0: 有的人哪怕错过，也最终还是在一起了。
1: 有的人就此分道扬镳，各自天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爱别人的方法。你以为我真没爱过你？其实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1: 大家伙都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可是同样的爱在对方眼里或许不是爱，或许看不到，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0: 所以说，既然过去了，就必须得让那些事儿过去。
1: 再美好再遗憾也就那样了。
0: 最重要的是现在。
1: 现在的我们也不再是那个离开了谁就不能活的人。
0: 生活已经都这样了，不能如诗，但也只能如是了。
1: 还有，听听咱们的欢乐正前方，乐呵乐呵
0: 啊。对，每天的轻松愉快是少不了的。不过今儿的时间差不多了，米夏留校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真是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在监控大屏上看到，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不过要提醒大家注意，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竹杭、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芹菜来自林志颖，一听歌名就觉得很有趣，以芹菜作为串联整首歌曲，在俏皮中透露着些许洒脱的气质。一段感情失败了不要紧，试着走出来重新开始吧。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尽在不言中，来自周慧敏。

尽在不言中，来自周慧敏。说起塑造女歌手的能力，台湾的福茂唱片绝对是顶流。早年有清冷独特的王菲，灵动俏皮的范晓萱，温柔深情的周慧，后期更是走出了张韶涵、范玮琪、郭靖。福茂最厉害的地方便是对女歌手的风格定位精准独到，量身打造曲风贴合个人气质。而在这一众实力女歌手之中，最早与福茂合作的便是温婉角色的周慧敏。这首歌出自于1993年周慧敏的第二张国语专辑《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喜欢你，来自 Beyond。 喜欢你就是哪怕你丰衣足食，对方也会觉得你处处需要照顾。听这首歌搭配孩子的诗最适合。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热烈，水波温柔，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谁为我停留，来自田震。

谁为我停留，来自田震。人生的旅途上，我们都在寻找着那个为自己停留的人。生活的沧桑让我们学会了坚强，我们在生活的起伏中经历着爱与恨，得与失，朋友在人生的旅程中来来去去，而我们始终在寻找着那份真正的情感寄托。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爱是怀疑，来自陈奕迅。

0: 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胆小鬼，来自梁咏琪。现在听来这首歌，还是会唤起无数人关于青春的美好回忆，小欢快、小忧伤、小情绪都夹杂在了一起，完美呈现出青春时期谈着小恋爱那种想表达却迟疑着不敢表达的感情，那种试着将心触碰在一起的感觉，那种害怕被发现、担心被拒绝的感觉，都能在词曲之间找到。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Private number 专属号码来自范文芳9111。

0: Private Number 专属号码，来自范文芳911。她是98版《神雕侠侣》中的清冷一世独立的小龙女，她是99版《笑傲江湖》里明眸皓齿的任盈盈，她是新加坡国宝级演员第一美人童年女神范文芳。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为人熟知，歌唱事业上也是不可小觑。他曾获得新加坡金曲奖白金唱片奖以及新加坡本土最受欢迎女歌手奖。这首 Private Number 就是他和英国组合911录制的英文单曲。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天高地厚来自信乐团。
1: 你累了没有？可否

刘若英。后来这首歌说是奶茶船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也不为过，过去的我们都以为那时就已经是所谓的后来，是时候为你和他的关系画上句点，后来才发现句点还远远没有到来。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样的画面会让多少人流过泪。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1983，对不起，我爱你。

1983，对不起，我爱你。一直觉得爱情里最无奈的就是那句没能说出口的对不起，我爱你。我们总以为时间还长，很多话可以慢慢说，很多爱可以慢慢表达，可等到失去了才明白，有些话一旦错过时机，就再也没机会说出口。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黄义达，蓝天。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

0: 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在监控大屏上看到，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不过要提醒大家注意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竹杭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后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有朋友反映说啊，王长东村小区里头啊，这个整体居住环境还是不错的，但是小区道路常年破损失修，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那记者走访就发现呢，小区里面多条主干道的水泥路面破损，路面坑洼不平，局部起沙，通行的体验感非常差。居民介绍说，不少高龄居民晚上不敢出门散步，担心呢摔伤意外。大家希望呢破损的路面能够尽快的修补平整，最好能够重新铺设沥青，彻底改善出行条件。那同时啊，在这个21号楼小区还有一处比较紧急的高空隐患。根据居民介绍说啊，这栋楼的高层房屋长期空置无人居住，窗户是年久失修，长期是敞开着的。近期呢，风雨天气过后呢，已有玻璃发生脱落的这种风险，掉落的玻璃砸坏了楼下住户的防护棚，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
1: 你看看，看到吗？那里还拿着了玻璃。
2: 这个呢是刚才掉的，砸了以后才响，咣！我们咱俩不了会。
1: 你咋被砸成这样了？
2: 我担心这个，你给清理清理，对吧？关键是我没人做，就反映了。
3: 我们社区呢，现在也在联系我们辖区的派出所以及我们房管处，然后调一下我们原来的户主信息，让他们来自行把这个隐患给消除。我们社区呢也会全程跟进。
0: 嗯。那刚才咱们也是听说到这个事儿啊，玻璃掉下来，我们通过视频来看，确实是非常的危险。啊，居民也说了，楼下呢是日常通行区，来往居民比较多，高空呢残损的玻璃随时可能再次坠落，所以啊，大家从这儿路过的时候都非常担忧，迫切的希望相关影。

能够快速的排查，彻底的消除。那么针对于这种高空坠物有可能砸伤人的风险呢，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是丰台街道颐园亭社区的党委书记徐帆啊，他也介绍说啊，网格员已经第一时间现场核查，确认这个居民楼的五楼、六楼、七楼都存在窗户破损、空置湿管的问题。目前社区呢已经联系到了五楼住户，同时呢对接到了丰台派出所、鼓楼房管处，调取了六楼、七楼原始房主的信息，全力联系房主，督促其尽快到场排查，清除破碎的玻璃以及附属设施的隐患。社区呢也会全程的跟进整改落地。而关于小区路面破损的问题，工作人员介绍说，王城东村小区呢曾在2016年完成老旧小区改造，那么受后期冻雨雨雪天气侵蚀，路面出现了反沙破损扬尘的问题。因为呢这个小区呢属于铁路老旧小区，权属相对特殊，社区已经主动对接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啊，联动铁路部门和市级相关单位，计划呢先对小区的18号楼到26号楼破损的这个路面啊，小区里面道路开展一个预处理的修补，缓解当下的通行难题。那同时呢，小区已经纳入到了15老旧小区改造储备计划，后续将对小区整体路面、公共设施、基础配套开展全方位的提档升级，从根本上解决道路破损、设施老化的问题。路面坑洼、高空坠物看似都是小区常见的老旧问题，却直接关系到居民出行的安全和居住体验。面对多重卫生隐患，社区主动对接，多方联动，既有及时整改举措，也有长远改造规划，真正做到急群众之所急。那希望各项整改工作呢能够尽快推进，短期隐患呢快速清零，长期改造呢稳步落地，让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居民居住呢更安心，出行呢更舒心。

好，咱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哈。为全力保障我市2026年夏季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平稳有序进行，营造安静安全的考场环境，防范低空飞行器噪音干扰考试，消除空域安全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决定在高考期间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实施临时飞行管控。临时管控时间2026年6月7号6时至6月10号的18时，临时管控区域全市全部高考考点及周边500米范围划定为临时空中管制区，管制区域内严禁各类低慢小航空器升空起降飞行。那么管控航空器范围呢，就关于这个低慢小航空器啊，是指低空慢速不易雷达探测的小型飞行器与空飘物，具体包含轻型超轻型飞机、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滑翔伞、动力滑翔伞、热气球、飞艇、无人机、航空模型、航天模型、空飘气球、风筝、孔明灯，其中呢无人机为重点管控对象。那么管控期间呢，除了经公安机关及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审批用于警务执勤、应急救援、官方新闻转播等专项飞行任务外，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在管控区域操控航空器升空作业，确需应急飞行的必须严格履行飞行审批手续。那么也请广大市民、飞行器材的经营单位啊，无人机的爱好者自觉遵守管控规定，主动配合空域管控工作。管控期间呢，公安机关将开展地面和空中巡查，发现违规升空飞行器可依法驱离、迫降或击落，违反法律法规擅自飞行的，公安机关相关啊，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说咱们群众啊发现了这种违规的黑飞线索，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举报。那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高考啊，考点呢主要包含还是徐州第一中学紫金校区，在汉源大道和紫金路交叉口，徐州市第二中学是鼓楼区学府学路一号啊，第三中学呢是民主北路47号，第五中学是立德路22号，徐高中啊解放南路248号，35中是黄河东路92号，36中是泉山区管道社区，37中呢是梅建三街。

好，再来关注几条交通限制的通告啊。因为2026年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要，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依据道交法、公路法和江苏省公路施工路段管理办法，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呢，是从6月10号到9月7号对254省道45公里加404米到48公里加206米上下行，以及这个48公里加206米到52公里加600米的下行啊，这个是在丰县啊，丰县宋楼镇区至大沙河镇李寨村实施交通限制，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这个是在254省道丰县这个境内啊。还有呢，是针对于6月10号到8月31号对251省道100公里加938米到107公里加738米的孙宁秋吉镇王林村到凌城镇王凤围村这一块呢，实施交通限制，半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6月10号到9月20号对325省道的64公里加970米到70公里加974米孙宁的高作镇金堂村到睢城街道的周楼村，在睢宁境内实施交通限制，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那么以上的施工路段呢，是限速40公里每小时，禁止机动车辆进行停放。市区范围内呢，是为了保障承建重点工程中山北路的雨污分流项目施工顺利进行和市区的道路交通安全，也是决定从6月10号到8月30号对中山北路少华街至和清路、和清路至嘉禾街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雨污水管道，分期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施工。10月8号到11月30号对中山北路到和清路交叉口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雨污水管道，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进行施工。那么中山路这一块呢，肯定是施工范围内是禁止车辆行人通行的，禁止停放机动车辆，也请过往车辆呢和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者绕行，确保通行安全。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那随着这个动力电池的成本持续下探，充换电设施的布局完善，新能源重卡正驶向规模化应用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的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是 23.11 万辆，同比大增 182%， 市场渗透率呢攀升到 28.9%。 业内普遍预测，2026年的新能源重卡全年渗透率有望突破 35%。如今呢，物流行业已经告别了要不要电动化的争论，进入规模化落地、精细化运营的新阶段。新能源卡车进阶之路系列啊，那咱们就是说也是普遍的啊，聚焦到了当前行业这个重购置、轻运营、重上牌、轻适配的痛点。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是从整车产品、技术路线、补能体系、场景化运营、电池回收这六个维度，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路上那些事儿啊。那您呢，从政策推着买到用户抢着用，新能源卡车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的产业起步。然而呢，产业成熟度的真正标尺从来不是产销量和保有量的高低，而是运营端能不能实现可持续盈利。如今大批电动重卡持续投放到干线物流、港口转运、矿区运输等场景，如何让车辆从能用变为好用，已经成为行业必须破解的现实课题，更直接决定了新能源重卡能不能成为公路运输主力军。油电同价呢，常常被看作新能源卡车跨越市场门槛的标志性节点。当前一辆49吨级6x4的电动重卡的售价已经从早年间的70-80万降到40万左右，与同级别燃油重卡的价格相差大幅收窄。

能耗成本来看，电动重卡每公里只需要 0.3 到 0.4 元，相比较同级柴油车每公里可以节省1.3块左右。但是账呢不能只算一半。衡量新能源卡车价值的性价比标尺，并不是购置成本和柴油车的简单对标，而是全生命周期的综合价值全方位比拼。那么在这个维度上，油电同价更像是一个局部的真相，而油电同值才是用户评判车辆价值的根本准则。当前公路物流行业深陷总拥有成本难以实现闭环的系统性挑战，光凭能源价差这个收益远不足抵消用户实际运营当中的各项隐形损耗。电池自重带来的合规载重损失，充电等待造成的运输趟次减少，保险费用偏高，维修周期过长导致的出勤率下滑，每一项都在侵蚀账面利润。有物流企业负责人反映，电池在复杂工况下的衰减速度超过预期，加上电池更换成本高，二手车残值体系尚不健全，使用户对于新能源卡车长期资产价值始终存在顾虑。那么想要真正实现油电同值，行业视角必须从买车卖车延伸到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运营管理。部分头部卡车企业已经开始探索相关的一些模式重构，通过车电分离啊、电池资产运营、二手车标准化评估等手段，让用户在购置、运营到残值处置全链条都能够清晰地算清楚长远收益。这也折射出新能源卡车的竞争必须从单一产品参数比拼转向用户资产保值啊、价值增值能力的系统性较量。在行业从增量扩张到这个迈入到存量博弈的当下，用户需求焦点已经从买一辆车转向完整的解决方案，算细账算长账才是推广新能源卡车的先决条件。车辆的高可靠性和高出勤率是留住用户实现长期运营的关键所在。新能源卡车用好的第二重含义是让车辆扛住高强度高长周期的运营体验。但问题在于，新能源卡车在传统机械可靠性和场景适配性上仍然有明显的短板。不少卡车司机反映，部分充电的纯电动车型的充电口随意布置在车尾或者车架的后侧，在公共场站的补能极为不便，实操的体验差。这类看似细微的设计缺陷，折射出部分车企在车型研发阶段缺乏对真实运营场景的深度考量。不少原本为封闭专属场景打造的车型，没有经过优化，就直接推向了工况更为复杂的市场，造成产品跟实际运营场景严重错配。那么，同时呢，如果说想要实现想要实现一个行业向好，归根到底，新能源卡车它的可靠性得赢得物流企业和个体司机的认可啊，必须得在底盘架构、线路线束、上端接口啊等等硬件场面全面向燃油重卡去看齐。因为基于正向研发的原生电动底盘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仅是优化空间布局、提升整车轻量化水平，更能从底层架构出发，保障车辆在各类复杂工况下的稳定运行。只有让用户切实感受到车辆既节约运营成本，又不耽误运输时效啊，才能持续的夯实新能源重卡的口碑和行业根基，推动在全场景下实现稳定出勤、高效运营。那么当新能源卡车的硬件配置日趋成熟，决定运营效率上限的竞争正悄然向看不见的软件转移。新能源卡车好用的第三重内涵是利用车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车辆管理从人管车的粗放模式进阶为网管车的精细化运营。其实长期以来呢，国内车队的管理大多是依赖调度人员的经验判断，车辆能耗啊、行驶路线啊、司机行驶之间呢是缺乏有效联动的。但是新能源卡车不一样，它是高度电气化、智能化的先天属性，具备天然的数字原生优势，可以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和云端的算法啊，同时呢，运营企业可以对每辆车的电池健康状态、能耗变化曲线、驾驶操作习惯进行全程动态监测，以此开展预测性维保和智能能耗优化，从源头提升运营效益。那么更进一步的价值释放来自于车路云一体化协同，在港口、矿山这些封闭运营场景下，多车协同编组、云端集中。

0: 调度已经迈入规模化落地的验证阶段。不少项目啊，依托 5G 通信终端实现车辆的互联互通，让单人高效的管控啊，可以实现数十辆营运车辆成为现实。这个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人力管理成本，更将零散孤立的人工调度决策提升为全局系统智能优化，从全局层面去统筹运力分配和能耗管控，让每一度电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所以呢，这个新能源卡车的数字化转型的初衷并不是监控司机行为，而是赋能物流运营。当每一辆车都变成数据采集和智能反馈的终端，运营者就能够精准的匹配运力和市场需求，科学规划补能调度方案，提前预判车辆潜在的故障。那么如果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新能源卡车的普及不只是车辆动力形式的迭代，更是整个物流运营模式的重塑。这个主要是取决于谁能率先在数字化运营的深度和精度上实现突破。从购车到稳定跑出利润，新能源卡车要实现好用依然任重道远。它要求呢，车企从产品思维向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思维转型，同时也倒逼运营企业告别经验主义，建立数据驱动的运营管理体系。同时呢，更需政策层面跳出补贴购车的刺激思路，转向持续优化应用生态，完善配套保障的长效发展机制，算细算透全生命周期成本，牢牢稳住车辆高出勤率，充分释放数字化运营红利，新能源卡车才能真正完成从能用到好用的跨越升级。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灯。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那咱们接下来呢，来关注 MPV 这个领域的市场啊。那 MPV 这个领域呢，其实现在是很扎堆的涌现出新的车型。近段时间啊，咱们国内的旗舰级 MPV 市场迎来了密集的产品轰炸。5月15号智界 V9 上市，5月20号红旗 HQ9 插混版接踵而至，领跑 D99 也开启了预售。一周之内呢，三款定价40万元级的旗舰 MPV 集中亮相，制造出市场需求井喷的热闹假象。但是你拨开这种喧嚣的表象，数据和现实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MPV 大盘连续两年萎缩，高端赛道呢早就是僧多粥少，而此时扎堆入局看似一场盛宴，实际上可能只是一顿由利润诱惑、品牌焦虑和技术诉求共同催生的快餐。那么从市场基本面来看呢， MPV 其实早就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期，陷入到总量固化、结构内卷的僵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 MPV 市场全年销量仅超过百万辆，同比微降，连续第二年出现下滑。那进入2026年 MPV 销售势头并没有好转，一季度 MPV 累计零售销量仅超过20万辆，仍然是同比下滑。那么与低迷的 MPV 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大型 SUV 持续强势，大有取代 MPV 的架势。那么大型 SUV 的崛起是精准击中了 MPV 的核心客群痛点，持续分流市场份额。因为对于家庭用户来讲，中大型 SUV 兼具空间灵活性和通过性，像问界 M9、极客 9X 这些车型的热销，印证了消费者对一车多用的偏好。商务场景当中呢，部分企业也逐渐转向高端 SUV， 兼顾商务接待和日常通勤。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大型 SUV 的整体销量将会超过 MPV 的这种销量，成为六座七座车市场的主流选择。在整体大盘萎缩、外部竞品挤压的双重压力下，旗舰 MPV 赛道更是僧多粥少。尽管30万元以上的高端 MPV 市场份额近年来稍有增长，但实际容量极为有限。当前市场上，腾势 D9、蓝图梦想家、极客009、理想 Mega 这等等11款车型已经扎堆布局在30万到60万元区间，加上近期入局的智界 V9、领跑 D99、红旗 HQ9 的插混车型，竞争密度达到了历史峰值。那么时任蓝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MPV 市场容量有限，没有这么大的舞台供众多车型施展空间，这种供需失衡注定旗舰 MPV 赛道难以支撑众多玩家共赢，内卷厮杀在所难免。那么明明知道市场容量有限，为什么车企还在前赴后继的扎堆推出旗舰 MPV 呢？这个当然也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基于利润、品牌、技术这三重理性考量，每一层逻辑都直指车企的核心诉求。旗舰 MPV 的高利润空间是最直接的驱动力，相比较普通乘用车，高端 MPV 的溢价能力显著。以智界 V9 为例，售价38.98万到51.98万，那么比同尺寸同技术类型的 SUV 要贵10万左右，扣除研发生产成本，单车利润十分可观。那同样的，红旗的 HQ9 的插混版也是如此，车型动力总成配装在 MPV 上，售价就能有一定的提高。对于车企来说，在轿车 SUV 价格竞争白热化、利润被持续压缩的背景下，旗舰 MPV 成为难得的利润绿洲。塑造高端品牌形象是车企布局旗舰 MPV 的核心战略诉求。长期以来，MPV 被视为商务和身份的象征，旗舰 MPV 更是品牌实力的名片。红旗 HQ9 作为自主品牌的高端 MPV 标杆，承载着红旗品牌向上突破的使命，而插混版的推出进一步强化了它国产豪华的标签。智界 V9 作为鸿蒙智行的首款旗舰 MPV， 依托是华为技术的赋能，直接对标的是百万级的豪华 MPV， 同时呢，也能够提升鸿蒙智行高端科技品牌的形象。而领跑呢，以前是以性价比车型为主，品牌认知集中于中端市场，第99

推出呢，是它冲击高端、突破品牌天花板的关键一步。其实这个旗舰 MPV 呢，怎么说呢，对于各品牌来说，我觉得它不是用来走量的，而是用来定调的，能够快速拉高品牌调性，带动全系产品的溢价。如果说验证智驾和智能体验是旗舰 MPV 的独特价值，那么 MPV 空间大，场景多元啊，是搭载前沿智能技术的最佳载体，也是最大化展示车企技术实力的一个表现。但是怎么说呢，尽管旗舰 MPV 具备利润、品牌、技术三重价值，可是呢，市场的接受度的天花板还是清晰可见的。这场扎堆热潮最终呢，可能会沦为面子工程，多数车型很难支撑起财报的数据。如果从需求端来看，高端 MPV 的核心客群规模极为有限，30万元以上的 MPV 核心用户为企业高管、私营业主、高净值家庭，这类群体呢总量稳定，难以快速扩容。同时呢，大六座 SUV 凭借更强的实用性持续分流高端家庭用户，进一步压缩 MPV 空间。有业内人士透露，高端 MPV 月销达2000辆即可跻身前十，但多数车型呢月销不足千辆，难以覆盖研发和生产成本。供给端的无序扩张必然会导致严重的产能冗余和营销内耗。当前高端 MPV 赛道已经有十余款车型，众多参赛者，价格竞争呢难以避免。2025年以来，多款旗舰级的 MPV 降价促销，毛利率持续承压，同时呢营销投入不断加码。像这个智界 V9 预售72小时订单是 2.25 万辆，背后是华为千亿元级的营销资源投入。红旗 HQ9 的插混上市同步推出多重购车权益，单车营销成本超万元，高额投入有限回报形成了鲜明对比，车型的盈利能力正在接受考验。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品牌来讲，旗舰 MPV 注定是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存在，除了腾势 D9、 蓝图梦想家这些少数头部车型年销能达到8万辆以上，多数车型的年销量甚至不足2万辆，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MPV 的扎堆入局更多的是为了抢占技术高地，提升品牌形象，而不是短期盈利。旗舰 MPV 呢可以不赚钱，但是不能没有，它是品牌实力的象征，能够带动旗下其他车型的销量，但长期来看呢，缺乏销量和利润支撑的面子工程终将消耗企业资源，拖累整体业绩。不可否认，旗舰 MPV 在品牌升级、技术验证方面还是具备重要价值的，但是呢，脱离市场需求的盲目扎堆只会导致产能的冗余、营销内耗，最终陷入面子硬撑、财报难支的困境。对于车企来说，与其跟风内卷，不如回归用户需求，聚焦差异化创新，在有限市场当中寻找精准突破口。毕竟呢，汽车市场的竞争最终是靠实力说话的啊，而不是靠堆料啊或者扎堆儿去营造虚火繁荣。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2026年的徐州高考交通出行提示，十年寒窗磨一剑啊，今朝是风战芳华。2026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为了全力保障高考期间道路交通秩序安全畅通有序，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舒心的考试环境，徐州交警结合辖区道路通行实际发布了高考期间的出行提示。那么今天呢，就请进警官主持张兵，请张警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张警官你好。
1: 张警官好，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年的高考时间呢，依然是在6月7号到6月9号。那么为了保障全市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那么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出行和考试环境，那么高考期间呢，我们徐州交警将会对考点周边部分道路实施交通限制措施，同时呢也是设置临时停车区域，具体如下。第一，在徐州第一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是紫金路东起汉源大道，西至唐盛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是紫金路唐盛路以西、元和路以东、唐盛路、元和路、紫金路以南。那么徐州市第二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是在府学路南起马场湖路，北至奔腾大道，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是奔腾大道、马场湖路。徐州市第三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民主北路北起解放北路南至中学街，机动车停车区域解放北路停车场民主路小学对面。第五，徐州市第五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立德路北起风化街南至互助巷，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建国西路。徐州市高级中学交通限制路段泰山路东起解放路西至云东一道街，解放路是南起泰山路北至和平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云东一道街、和平路至泰山路路段、解放路、朋友路至魁山路路段。徐州市第35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黄河东路和平桥以南路段，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复兴南路。徐州市第36中考点交通限制路段管道社区7号路东起管道社区2号路西至北京北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管道社区6号路管道社区7号路至三环南路路段。徐州市37中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梅涧三街

0: 东起梅建路，西至欧庄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明珠路。徐州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汉城东路，东起徐州中学东围墙，西至襄王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襄王路平山北路。侯集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文化路，东起工业路，西至兴镇南路。徐州市第七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山水大道永福路至桃园路，转型大道永福路至桃园路。那么甲汪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徐矿路，岐山巷至将军大街，将军大街徐矿路至同旺路。那么交通限制路段在考试前一小时至考试结束是禁止货车、出租车、送考生的出租车除外，摩托车、电动三四轮车通行，禁止一切车辆鸣笛，视情采取其他交通限制措施，在考生进出考点时确保接送考生车辆优先通行。6月8日下午2:30至3:45，也就是英语听力考试时间段内，对徐州市第三中学西墙外解放北路路段、管道社区7号路、山水大道永福路至桃园路、转型大道永福路至桃园路、徐矿路、岐山巷至将军大街、将军大街徐矿路至同旺路实行交通限制，严禁机动车通行鸣笛。
1: 好的，感谢张明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和

0: 客户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过连云港西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应急车道，现场车多环形，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受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好玩儿。
1: 也是，
0: 我问了好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4，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日呢是芒种，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那么今天呢在芒种时节，我们将带着您体验一场独特的麦穗语言课，让传统文化成为孩子们表达力的沃土。那么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崖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崖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 是的，周末时分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我们将和您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的卓越口才我说我秀。那么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的到来啊，标志着仲夏的开始，气温呢要升高了，空气湿度呢要加大了。那么像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呢，会让人感觉到暑气渐盛。所谓芒种呢是带着两层含义的哈，就是连收带种，指的呢是带有芒的谷作物，比如像麦谷，然后呢一边收割麦子，一边呢忙着下秧苗，左手收获的是麦子，右手收获的是幸福。你看这种状态下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仅有幸福，还有种下的希望。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啊，先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一段祝福，听一听芒种，让我们芒有所得，蒸蒸日上。
4: 6月5日星期五，今日芒种，早安。仲夏时节，万物蓬勃，北方麦黄，江南梅熟。芒种芒种，是耕耘与收获相遇的时节。2026高考就在眼前，努力奋斗，终有回响。愿您芒有所得，蒸蒸日上。
1: 是的，而且在这里呢，也要看到了2026高考即将来到我们身边，再一次祝福我们的孩子们啊，能够风吹麦浪，收获自己的理想。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芒种，同时呢也是让孩子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咱们在电波当中来一场独特的麦穗语言课。那么有一个节气的小剧场，孩子就会问爸爸，为什么要芒种煮青梅呀？这个对话呢也是咱们星光小学节气广播站正在播出的原创情景剧，孩子们呢是用三幕式解释了芒种背后的故事。比如呢第一个农芒图就讲述了夏收的故事，第二呢煮梅记就是父子对话，感受一下科普酸碱中和的故事，第三呢送花神，孩子们呢会自制一些粘土花篮，然后呢配上古诗朗诵。你看在学校里边这样的节气会不会让孩子留下更深刻的意识。那么同时呢回到家之后啊，别忘了咱家里边也可以玩一些这样的游戏，比如呢麦穗做一些小手工作文纸，我们知道就孩子们喜欢做手工课的， 用这种皱纹纸做点麦穗，然后呢边做边描述自己的制作过程，这样一来的话，孩子呢还可以练习一下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呢给每一根麦穗起个名字，并且呢编一段故事，这完全就把想象力再次拓展喽。当然了，还有一些谚语的闯关游戏，这些呢都是提供给咱们家庭里边做一些亲子互动的哈。比如初级的简单一点，针对于低年级的孩子们，接龙，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都是老话，让孩子们感受一下。那么到了中高年级，挑战一下哈，进阶版，可以用肢体语言来表达一下芒种夏至游水制茶的故事。同时呢，咱不妨来一个穿越版，改编一下悯农改为 rap 版，相信呢现在的孩子们啊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方法来尝试的。其实呢每个孩子都会在季节轮转当中啊收获自己成长的麦穗儿。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5: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

0: 6月5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是的，传统文化呢，也是孩子们表达力的沃土。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来体验一场独特的麦穗语言课。愿每个孩子都能够在季节轮转当中收获自己成长的麦穗儿。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孩子们在学校里边的一些节气故事，同时呢回到家之后啊，爸爸妈妈也可以陪着做一些关于传统文化的家庭小游戏。可是呢，孩子们对于这些谚语有的时候呢只是会背，但是背后的故事知道吗？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意思就是说啊，芒种节气不种不收，那就没有意义了，也就失去了自身该有的规律。一切呢都要根据时令，遵循着节气，不能瞎忙活。芒种节气呢也是三夏，有夏收、夏种和夏管的大忙时节。田里的麦子黄了、熟了，就要及时的收割，颗粒归仓。这个时候呢还需要去栽秧，到了秋天呢就可以收获稻谷。所以呢咱们既要收麦又要栽秧，种下希望，才能够有秋天收获的喜悦。心中有粮，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吧？所以呢咱们既要收麦又要这个播种希望，你看这种感觉多好，左手是劳动，右手就是收获和幸福。芒种节气，麦黄栀子花开，青梅也熟了，那么芒种节气就有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习俗。那么除了栽秧煮青梅酒之外，还有像送花神呐、打泥仗啊，刚刚我们提及到的这些习俗，到了芒种呢再无春暖花开的这种景象了。是的，百花开始凋残了，但是呢万物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绿意盎然。你看这就是自然规律哈，芒种芒中有序，各自安好，都是为了有朝一日终有回响，终有收获。愿我们每个人在芒种节气里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而且呢特别是到了2026年的高考，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收下属于自己的收获。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甜甜说啊，芒种芒种，芒中有序，芒中有乐，在收获和播种中不负好时光。嗯，是的，说的真好，不负好时光，未来可期。那么在芒种时节，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来听一听关于芒种的一些节气故事。首先呢我们来感受一下中国国家地理所发布的芒种节气中国非遗换新。
1: 芒种，五月节，天地之间动与静悄然相融，落成奇妙的平衡，绣球似锦，簇拥成团，荷香袅袅漫过池塘。西南山村的果农们摘下初熟的青梅入缸酿酒，借一盏清冽消解暑湿，安然度夏。不同于原野的静，地头田间则展现出这个时节奔忙热闹的一面。北地麦芒急着归仓，南国秧针赶插成行，人们也在收种同频的芒种时节，把希望埋进湿润的泥土里。江南梅园，人们犒劳耕牛，开启夏耕，赶着犁铧翻开新土，新一轮播种盛大开幕。皖南绩溪，家家户户蒸制安苗包，面团捏成瓜果的形状，祈愿秧苗们顺利长成，五谷丰登，一收一种，承前启后。人生的每一次抵达都可能是新的出发，愿你我在程序中起航，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
0: 是的，我们看到了天南地北关于芒种时节不一样的精彩风景。芒种芒种，顾名思义呢就是这个时节挺忙的。五月节刚刚提及到的也是芒种的重头戏。 芒种呢，既有收获的喜悦，也有播种的希望，是藏着种下的自然诗意和人间烟火，让我们感受到了

一样的故事。北方小麦呢开始成熟了，迎来了收割，南方的晚稻呢此时此刻正是播种的最佳时节。刚刚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这样的故事，一收一种，一旧一新，你看这是芒种一个很独特的含义，代表着时光交替，生生不息。那么关于芒种的传统习俗啊，真的有很多，我们刚刚提及到的像送花神啊，煮青梅酒啊，还有呢安苗祈福，这些呢都是芒种时节特别的意味，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呢芒有所得，耕有所获。愿我们每个人不负夏日时光，踏实前行，期待所有的耕耘皆有收获。

0: 我是萨跳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银山路从南向北方向，彭祖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媛。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限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

0: 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政委稍后邀请大家呢来听听这几位小可爱的朗诵。要知道呢，传统文化真的是孩子们表达力的一个沃土。今天呢电波当中我们来体验一场独特的麦穗语言课，也是希望每一个小可爱都能够在季节轮转当中啊，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麦穗儿。接下来时间咱们先听听幼儿园的还是小学的孩子们的气象小主播播报呢？还是从小学生开始吧，有请我们两位可爱的小姑娘电波当中和他们听一听。
2: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正月初十，芒种萧然而至，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意味着青黄的麦浪与希望的种子共鸣。
3: 在我国许多地区，芒种一到，夏熟作物要收获，秋收作物要播种，收与播紧密相连，正是农忙之时。
2: 芒种一到，仲夏时节正式开始，气温显

0: 芒种始于希望，结于丰盈。在这个又收又种的时节，高三的哥哥姐姐即将迎来高考。在这个辛勤耕耘、收获可期的时节，愿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1: 愿你的忙不慌不忙，愿你的种收获满满。
0: 忙有所获，种有所得。
2: 谢谢我们的马文月同学和黄延秋同学点播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芒种故事。哎，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听幼儿园的小可爱的声音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林尤瑞小朋友。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主播说节气，我是今天的小主播林尤瑞。今天我们认识的节气是芒种，芒种是忙碌又美好的节气，顾名思义，有芒的麦子可以收割，有芒稻谷可以播种，是农忙最热闹的时候。此时夏天的气息越来越浓，天气温热多雨，荷花悄悄绽放，蝉鸣声声响起，夏日的氛围感满满。这个时节万物生长速度飞快，也是我们努力成长的好时候。小朋友们要早睡早起，坚持锻炼，继续学习，愿我都能不负耕耘，一分努力一分收获。我的播报结束，我们下次再见吧。
2: 谢谢林尤瑞小朋友，播报的真不错。哎，孩子们讲述了芒种的传统文化，那么接下来时间啊，咱们要有请老师为我们所分享芒种背后的故事。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请出子睿老师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
4: 今天是芒种，《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便是芒种，农历2月2民间的花朝节迎花神，而到了芒种日呢，

0: 叫送花神。
1: 黛玉葬花就是林妹妹在芒种时节看到各色落花铺了一地，感花伤及，写出来《红楼梦》最凄美的诗句《葬花吟》。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弄懂芒种的真正含义。芒种是24节气里唯一一个直接指导农事、指导劳作的节气，没有之一。每年的公历6月5号到7号，太阳到达黄金75度，芒种如期而至。作为夏季第三个节气，它正式拉开了仲夏的序幕。芒种一词呢，最早出自于3000年前的《周礼》，择草所生，种之芒种。芒指的是麦子、大麦等有芒的成熟作物，寓意丰收收获。种呢，指的是水稻、秋粮等作物的播种。一句话总结就是：北方有芒的麦子赶紧收，南方有芒的稻子赶紧种。一边是收获，一边是开始，一收一种就是生生不息的接力。老祖宗把芒种分为三候，短短15天把盛夏的自然节律写得淋漓尽致。一候螳螂生，深秋蛰伏的螳螂卵在芒种时节破壳而出，小螳螂纷纷现身，盛夏的生机彻底苏醒。二候菊始鸣，这里的菊就是东非伯劳西飞燕中的伯劳鸟。清凉的春风，鸟鸣渐渐退去，刚烈清脆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鸣叫，宣告燥热的盛夏正式到来了。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会模仿百鸟的叫声。刘禹锡写过一首七言叫《百舌吟》，说的就是它。到了芒种就停止了啼叫了。陆游一生写过很多的诗，芒种这一天他也不放过。他在时雨中写下了绝美的芒种的盛景：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意思呢是一场及时的下雨润泽大地，田野间啊，家家户户忙着插秧劳作，新收的麦子做成香甜的麦饭，水乡呢处处回荡着采菱人的歌声。白居易也写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收麦种稻南北皆忙，有事可忙才是福泽。地闲生杂草，人闲生烦恼，农人迎来一年一次的三下大忙。高考的学子呢，也即将走进考场，一名从此始相望青云端。愿我们在最好的年华保持内心的节奏，既能够得到努力后的犒赏，也不忘继续向上生长。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政委带着大家体验了一场独特的麦穗语言课，让传统文化也成为孩子们表达力的沃土。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讲述传统文化的故事。当然了，线下呢还是需要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配合一下，回到家呢跟孩子做一些家庭小游戏，无论是谚语的闯关赛，还是呢手工的 DIY， 让孩子们多了解传统文化背后的故事。芒种芒种栽种无用，还记得要给孩子怎么来讲述这个谚语的故事吗？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啊，孩子昨天还写了一个手抄报，是不是关于芒种的呢？是的，这个芒种节气啊，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自然规律的故事。芒种芒种，芒中有序，各自安好，都是为了有朝一日终有回响，终有收获。愿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在这芒种节气里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哎，会员群当中的雨辰妈妈说啊，我们呢做的手抄报里边就还写到了图表，比如呢芒种气温比去年高了3度，今年的温度偏高哦。哎，这是一个可视化的练习啊，用数据来说话还真的很不错。所以呢，看来孩子们呢可以经常呢在线下用我们的传统文化来学习自己的各个学科故事。你看每个孩子呢其实呢都是需要用表达力的一个锻炼，而且呢每个孩子你放心，他都是天生的演说家，只需要呢找到他们的专属舞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孩子们的这一段朗诵，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芒种给孩子们带来的表达力的锻炼故事。
3: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一般在每年6月5日到7日之间到来。芒是指带芒的作物，比如小麦、稻谷；种就是播种。芒种的意思就是有芒的作物要收，新的作物要种，这是一个又收获又播种的节气，这也代表着农事最忙的时候，所以叫芒种。
5: 芒种到了，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农民伯伯在田里收麦子，金黄金黄的，好像一片大海。收完麦子，还要开始种稻子，一边收一边种，忙得停不下来。有些地方还要送花神和春天说一声再见。大家一边忙一边期待新的种子慢慢长大。
6: 芒种时节，
5: 古人也写下了很多诗句，比如这句芒种芒芒种，夏收夏种农事重，还有一句田家扫田月，五月人倍忙。这些诗句里写的都是人们辛勤劳作的样子。在这个节气，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秋天的收获。芒种到了，天气变得更热了，太阳公公越来越晒，走一会儿就会出汗，有时候还会下大雨，哗啦哗啦，好像在给大地洗澡。小虫子也开始出来活动，到处都是夏天的声音。这个时候的天气呀，又热又湿，夏天已经真正到来了。
6: 芒种是一个很忙很忙的节气，农民伯伯忙着收获，也忙着种下新的希望。就像我们一样，一边学习一边慢慢长大，现在的努力都会变成以后的小惊喜。不怕辛苦，慢慢坚持，就一定会有收获。愿我们种下的每一颗种子都会开花结果。这里是节气少年说，我们下个节气再见。
4: 谢谢我们可爱的孩子们和大家所分享的节气故事式的风吹麦浪，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声音。孩子们的成长呢，也像芒种时节播下的种子，他们的每一次开口表达都是在悄悄的积蓄向上的力量。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我们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孩子们讲述节气的故事，记录他们成长的声音。更希望呢，每个孩子啊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麦穗儿。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体验了一场独特的麦穗儿语言课，听到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力。传统文化真的是孩子们这个表达力的沃土，可以让孩子们呢学习到更多，早日遇见更好的自己。那么今天呢，也要在节目尾声的时间特别感谢大家

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那么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呢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如果呢有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酸甜苦辣，都可以和我们的管理员私下聊一聊，可以直接艾特一下我们的管理员一或者是二妮儿，我们呢会在线下和您有更多的互动交流。好的，节目尾声的时间，也要感谢朋友们了，祝您周末愉快。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过上岗2公里附近，有车辆货物散落，占用D2和D3，还有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来吧，17:07，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没错，今天又是我单机驾驶。相信早上如果听过咱今天早间小龙和萨萨的在咱们上班版，对不对？应该了解今天下午就我一个人了。再和大家伙啊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萨萨呢今明两天都有非常重要的活动需要他进行讲述和参与，所以今天下午呢是我陪伴着大家两个小时的欢乐下班时光。还要提醒大家啊，明天持续锁定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各大官方群。为什么呢？萨萨咱这个啊发布的活动也有各项羊毛分享给你们，咱徐州烧烤节也是马上要到来了，最近想撸烧烤的朋友们，哎，咱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下了。同时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由于明天开始啊就要迎来咱2026年度的一个高考了，很多考生朋友们也都在啊好奇说最近几天咱们这样天气情况怎么样，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从啊5号，也就是今天呢开始，我们徐州以云系天气为主，明天的中午的午后到夜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分散性的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伴有雷电，7到8级的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像高考前期的7号到8号呢，咱们徐州市啊天气是逐渐转好，后期9号的午后东部地区呢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期间最高气温大概在34度到35度左右。所以也请各位考生们和家长们提前规划好咱们这样的一个出行的方案啊，而且呢也希望啊尽量别捡在那个考英语的时候听力的时候下那雷阵雨。反正我当年高考那会儿的话听力是基本上没听着啊，后来呢破例又放了第二遍。所以呢在本周末开始啊，也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呢尽量在家里边时候啊，如果周围对吧有这个邻居们朋友们，然后马上家里边有孩子要参加高考的，咱声音呢也给他提早的就关那么一小下。而且经过啊各大有交通管制路口的时候，咱也尽量不鸣笛，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啊，给考生们啊营造一个非常完美的应考环境。在此呢对吧，由于我们周六周日的话都是一些精编版和录播版的节目，也祝愿啊在本周末即将步入考场的咱们高三的各位学子们考生们啊，考的都对，答的全会，好不好？来吧，今天下班路上呢大老师要和大家剖析剖析人性了。作为一个人类观察家，我就发现啊，咱平时聊点这个缺点呐，聊点遗憾的，聊点小怪癖呀，大家都能侃侃而谈，剖析自己那是一套一套的。但是作为含蓄内敛的东方人，当别人问到啊，哎，你有什么优点啊，我们大多数人都特别腼腆，哎呦摆个手，哎，不行，我什么优点我都没有，要不然就思来想去啊夸不出自己一句话，总觉得稍微夸奖一下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点不害臊了，是吧？咱中国人就是这样内敛的特质，自我批评张口就来，自我夸赞害羞为难。不管是上班的时候被领导夸奖对吧慌忙客套，被朋友夸奖啊然后也是连忙摆手谦虚，久而久之咱们总是习惯性的忽略自己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这些发光点。那今天的话我就抛砖引玉一下吧，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呢就是不浪费粮食，不管生活里面遇到什么事，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吃顿好的就能治愈自己。而我的缺点，吃饱了总饿算缺点吗？其实细琢磨一下，每个人身上都有专属的闪光点，有的人呢天生的善良心软，遇事啊习惯性的先体谅别人，有的人呢是踏实靠谱，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尽全力办好，还有的人自愈力超强，或者呢叫钝感力，难过那么一阵子之后呢就能自我开导。

起复活，就这些不起眼的特质啊，全是实打实的优点。还有的朋友呢，就是乐观豁达嘛，遇到事情他也不钻牛角尖。有的人是耐心细致，特别擅长照顾身边人的小情绪啊。还有人呢，知足牺牲或者知足随性，不攀比不内耗，简简单单过好每一天。所以咱就说优点不分大小啊，温柔也是优点，坚韧也是优点，接地气好相处同样是难得的长处和优点。所以今天咱就打破含蓄啊，咱呢就在我们今天好心情剧场里边大胆的夸夸自己，不用不好意思啊，也不用过分谦虚，咱就抛开客套话，直面内心，用你的肌肉记忆告诉我，如果我要是面试官，我问你，你觉得你有什么优点，你会怎么来回答呢？你脑子里蹦出来的下意识的答案是什么呢？不管是性格、处事、生活习惯，哪怕是爱吃爱笑、心态超好，这些啊小小的优点都算数，或者就是说你特别爱听我们节目，那你也是品味比较好啊，都可以走心的总结总结啊，也能幽默的自嘲式的夸奖夸奖自己啊，放飞脑洞，咱们随意填写啊。可能呢目前啊有些朋友们就会写说我心态好，万事不往心里搁，也有人会说我待人真诚，从来不会耍心眼儿。每个人的答案都是独一无二的自我画像。来吧，今天好心情剧场填空题出现了，就如果问你，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下意识会回答什么呢？也欢迎各位啊直接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吧啊，只需要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这个呢是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你跟他说我想加入下班群，他就把您拉进群里啊，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啦。在这里啊聊聊话题，分享分享音乐，还有啊了解了解即时的路况都是可以的。提醒大家啊，目前呢响山路的游戏向东的方向已经出现了一点点的咱们这样的一些小压车了。如果各位您在下班行车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我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拨通。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痔？
0: 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3: 文豪的诞生。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就在刚刚呢，咱江苏省考试院也是发布了最新的公告声明，在明天下午的16点钟，各大市区的啊，然后呢，只要是我们徐州的各大考点的徐州考生们，都可以先去看看自己的考场位置，熟悉熟悉啦。而今年呢2026年的高考的话，我们徐州市区有9700名考生然后来进行参与，全市啊共有了 6.3 万名高三考生参与本次的2026年的人生大考。还是这句话，咱们都放平心态啊，考出成绩，考出风格。同时也提醒大家，从明天开始，咱尽量给考生们就营造一个非常安静的应试环境，晚上啊或者是经过路口的时候，第一回家咱尽量就少啊动着的整出一些什么样的动静，开车的时候也尽量不要鸣笛鸣喇叭。而且呢，如果周末有出行需求的话，也关注好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啊交通的临时的管制，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啊。当然了，高考呢也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之一，有些考生啊也难免会有一些些的紧张。而今天呢，咱们的问号的诞生就给大家伙科普几个呀、啊、高考之前千万不能做和啊可以尝试做来缓解情绪的事儿。咱说高考啊，不仅是一场知识的较量，更是一场心态的博弈。面对大考啊，不少考生都会出现什么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考前失眠这些应激反应。过度焦虑呢，甚至还可能引发肠胃不适呢，对不对？影响考场的发挥。那考前到底吃什么能安神？紧张到失眠怎么办？上场该如何缓解紧张的情绪啊？今天呢，就一起听一听啊，咱们大夫给大伙考生们的一个建议。如果觉得实在在考前自己紧张的不行，咱中医建议啊，可以按压一下神门穴这个穴位啊，它呢在手腕向内弯曲看到的那个非常明显的横纹的那个地方，顺着小指头啊往下摸，就能摸到明显的一根肌腱和这个腕横纹的交点处，这个穴位的话就叫做神门穴了。没事的时候这几天咱给它轻轻的按揉一下，它能够起到一个快速的放松精神、缓解心慌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内关穴，把你的手腕啊向自己内部弯拳头，用三根手指头并拢，从这个腕呐、啊、横纹的那个地方，就你手腕上横线那个地方，向上两三指宽，在两条肌腱的中心的位置交叉点那个呀，就是内关穴。日常紧张也可以揉揉这个穴位，也可以起到安神舒缓、平复情绪的作用。每次啊，如果感觉自己

你心里边紧张的时候，按压个一两分钟，力度轻柔即可，咱不用过度的用力，就能起到舒缓情绪的作用了。还有一些啊，能够缓解紧张的方法，也可以给大伙儿分享分享，咱备考或者考前都能用。第一呢，就是劳逸结合，可以尝试一下什么呢？晨起啊，早那么一点点锻炼一下，比如说花十分钟打一下太极拳，练练八段锦，舒展经络气血，提神醒脑，有助于啊提高各位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效率。而且这些慢运动都是带有一定的修心的作用的，打着打着呢，你可能啊就心态就更平和一点。而且呢，也可以选择一些适当的中医的疗法，比如说啊，到中医门诊里边，咱看看，做一个这个叫耳穴压豆，在心、脑门呢，还有这个肾等这些穴位啊，然后不留行子，然后啊，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如果还是紧张失眠呢，就让咱中医师给你的稍微啊失穴的地方按压按压，能够改善我们考前的一些焦虑或者一些睡眠的问题啊。当然了，医生还是要建议大家，并不建议考生们自行服用镇静或者助眠类的药物。为什么呢？因为这类药物代谢时间特别长，容易产生宿醉效应，像第二天头脑昏沉，反应变慢，可能会影响考场的答题状态。如果焦虑失眠的情形特别严重的话，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药，绝对不能自行购买服用安神或者助眠类的药物，这真是得不偿失啊。还有呢，就是最近这几天天咱刚刚热，今天还是芒种的一个天气啊，咱徐州的室温也奔到了啊，差不多34-35度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考前饮食咱也得注意一下。都说呀，像高考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大考，但咱考前饮食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不能够给孩子大补。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啊温和安神类的食材，比如说最近几天给孩子蒸点莲子汤、山药粥、百合粥，煮粥啊或者煮饭的时候稍微加一点这些食材，就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安神、舒缓情绪，再搭配薏仁一起啊，还能再化湿健脾，更能在夏季的湿热天气整体饮食啊，咱更保持一个清淡荤素搭配，让孩子也多吃点蔬菜，保证营养均衡，肠道畅通。最近呢，就避免给孩子弄些什么人参的红枣这些食材，因为夏天吃它们虽然补，但是啊容易上火，可能给孩子加重一些身体的不适。同时减少一些辛辣甜腻生冷食物的摄入，来避免刺激肠胃，加剧紧张带来的肠胃不适。其实就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来看，是什么呢？就不要给孩子变更饮食习惯。你们家平时怎么吃，对吧？孩子啊，就经常这么吃，或者这么多年这么过来了，你最近几天就给他怎么做就行，不用特意的大鱼大肉的给他做一些特别特别大补的东西啊。而且呢，高考拼实力，咱说也更拼心态，也希望今天介绍的这些小方法啊，都能够啊帮助各位考生们稳住心态，轻松应考。还是那句话，愿每位考生都能从容发挥，金榜题名。顺道我再问那么一小句啊，你还记得当年你参加高考的时候作文题目是个啥吗？也欢迎大家入群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分享吧。我好像是我有，假如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等您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0: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8: 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 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5: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6: 来了，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又来到了每天车厢卖咖啡的环节了，今天也是应顺着咱们这样的一个节气芒种的一个节点，邀请大家演唱一些歌词里边含有摸昂芒或者是之翁种相关的歌，谐音也都可以啊。咱说啊，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了，今天也是如约而至。而且以前啊，我就看过这样的一首诗，说的是啊，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在进入正题之前啊，大齐也想问大家一个问关于芒种的冷知识啊。就我们都知道这个节气叫芒种，但是芒种到底什么意思呢？给大伙四个选项吧，大家选一选啊。 A， 因为今天适合种芒果所以叫芒种。B， 不知道，反正呢芒果吃起来很曼妙。 C， 遇事不决就选 C。 D， 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都提示到这份上了，对不对啊？不过还有人选芒果吧，大山丫子。

0: 大战饺子啊。其实芒种的芒呢，指的是植物的籽儿，它的外壳上的细刺儿。更准确的说，芒是指一些有芒的作物，而种呢，既是指种子的种，也是播种的种。像汉代文人呢吴承编著的《月令七十二侯解集》中就写道：“五月节，秦有芒之种谷，可种庄稼矣。”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既是成熟的标志，也是新生的起点啊。或许呢，这个啊，就是当年二十四节气在创初的时候，它的底色是属于生的盎然，也是夏的热烈，是仲夏的希望，也是秋的丰盈。所以呢，趁着这个啊，芒种节气，而且呢，也是马上要来了，咱们这样的一个高考嘛，对不对？今天这样吧，给大家伙啊，把题面拓宽一下，好不好？眼瞅着在这个周末高三考生就要步入考场迎接自己的人生大考了，除了演唱一些包含芒包含种一类的歌之外，也请大家演唱一首给我们高考学子们加油打气的歌吧。各位呢，都在保证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进入我们群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即可进群了。这个呢是我们的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你跟他说我想进群参与互动，他就会把您拉进来了。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响山路由东向西，湖东路由北向南，和平路由东向西，目前已经处于压车缓行中。周五的晚间呢，咱们的晚高峰来的也是早了一些，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您在路上遇到的实时路况，同样也是在群里发送，我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哟。来吧各位朋友们，演唱一首为高考考生们加油的歌曲，或者包含芒或种的歌吧。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2: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3: 到底是什么风？
2: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我就是想做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呢？
5: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根据智慧大屏显示，时间走到17:45，目前大学路也就是从南三环快速路出口到珠江西路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和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处于压车缓行中，特别是大学路目前的通行时间预计要在15分钟左右了。如果各位此时此刻您刚下班回家的话，也请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啊！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进群即可啦。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即可喽。今天好心情剧场啊，也邀请大家伙夸夸自己，想问问，如果我问你，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咱路途遥远，勿忘初心。他说了，哎呦，听说下午大老师要单口，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看一下留言时间啊，是在10:40，是不是上午节目预告了，对不对？没错啊，今天是我一个人陪伴着大家2个小时的欢乐单机驾驶时光啊。还有招财树他就说了，大老师要问我这个人有啥优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开朗，不内耗。哎，他说啊，以前我也是稍有啊自己内心戏比较多一点，比较容易内耗，别人一句话一个眼神我可能会想半天，后来啊我就不跟能让我内耗的人在一起了，我现在我学会了，管他谁爱谁谁，爱自己最重要，让我不爽的人我也得让他不爽。你看又多一优点，快意恩仇。我也不行，我也是属于什么呢，伤敌20自伤80的那种，别人一句话或者一些小行为的话，我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办，我自己啊好不舒服啊，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我现在也学会了眼不见心不烦，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道德绑架和别人的指责。为什么呢？那是别人的课题，不是自己的课题，喜欢的人多了去了，对不对？不在乎多那么一两个讨厌我的人。还有呢，我也分享了一下，我说啊我自己以前的性格是稍微比较有内耗的那种啊，别人可能是我伤别人20，别人伤我80。然后琼姐说，大老师以你的嘴来说，别人应该伤的是1000吧。不至于不至于，分人啊。还有好多朋友们也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优点，有人说呢，我自己最大的优点就不剩饭，也算啊，这也算生活习惯比较好的，对不对？而且呢不剩饭，你或者和这种吃相啊特别香的人你一起，特别能给到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我最喜欢和吃饭香的人，不剩饭的人，而且不挑食的人一起当这个饭搭子。特工说了，他说大老师今天自己啊

0: 那我跟你说一说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吧，就是我能够独立自己一个人做很多的事儿，就像大老师这，你怎么回事你？
1: 我也是被迫成长啊。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可以分享分享啊。其实工作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生活里边、职场里边有一些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有些人他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员工，但是啊，他不可以成为某些项目的负责人？不是工作能力不行，而是啊，缺少了一些些统筹的能力。就怎么把这个活呀交给合适干的人，并且把他们拉到一个项目里边，或者去权衡所有人彼此之间的情绪和这样的一个工作量，这真的是一门艺术。在这儿的话，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可爱的领导，我们苏姐了，对不对？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对不对？就是早上带班的人选，你看就选的就特别的好，每天都能给大伙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新鲜感，每天都不知道打开盲盒之后早上是哪位主持人。来吧，各位朋友们，我们就想问问，如果问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你的下意识的答案是什么呢？都别害臊，都欢迎啊，剖析剖析自己，直面直面自己啊。然后有空明天见一面嘛。他就说啊，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会做饭，这真的算。通常我还真认为啊，做饭这个东西是可以熟能生巧。有的人，但是我发现有的人，有的爸妈啊，在厨房里面待了几十年，待了半辈子，做饭该难吃还是难吃。所以做饭这个东西是纯看天赋的呀。还有那乌拉拉天拉噜他说啊，情绪价值提供者，这就是我的优点。而且啊，我情绪很稳定，我也是淡人，永远给大家伙都能有那种80%的如沐春风的感觉。不过我也有一个问题啊，这淡人真的能提供什么情绪价值吗？对他说所有的话不都该是哦好的，对不对？我也能算一个情绪价值提供者，不过呢，我就属于废话比较多那种。就有什么事跟我说啊，我会非常热烈的回应，但是呢，可能就会有时候话过于多了，添加了太多自己的评价。还有今天必掉秤的安德鲁他就说了，我的优点是啥，富有冒险精神。哎，然后从此啊，从小的时候就是敢爬高敢爬树，然后呢敢斗疯狗敢斗鸡。哎呀，我不行，我就属于胆儿比较小的那种。如果路上啊，上学的时候有两条路，一条呢是别人趟出来的路，还有一条呢是可能比较刺激一点，孩子们爱走的那种野路，我就肯定会选择大路来走。而蕊蕊他说，我的优点是外号型人格，工作上看到坏心眼我直接开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现在00后05后们做的都太好了，要不怎么说向上管理职场呢？但生活里边你就发现啊，有些事情你不要顾及别人的面子，你越顾及别人面子的话，别人越欺负你。该发疯时候就发疯，对吧？如果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啊，自然时间会给你答案的啊。还有那暮色山河他说，我的优点就我能够独处，而且呢做事情全身心的投入，可以坚持很久，很有毅力。像2016年的话，我就开始锻炼了，每天10000步雷打不动，坚持到现在，我每天都还上 Keep 里边去打卡。2024年的话，我开始骑行，有时间啊我一定会选择骑车出去看风景。工作后也会认真的记账，记每个月的收入。像蚂蚁森林的话，我还每天签收能量呢，已经把所有的树都种了一遍呢，这个是真厉害啊。而且所有的事情都在持之以恒，都没有半途而废。我不说别的，我连淘金币打卡的话都只有第一天我能打。我是属于非常典型的 ADHD 啊，家里边干家务的时候永远是在做 A 的路上看到了 B 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道具，我随手就把 B 做了，我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毅力的。还有那枕草子他说，我的优点就是情绪稳定，有边界感。后边的话就有一位朋友跟帖，他是说，我哎呀，我也差不多是这种啊，我情绪稳定的像个尸体，从不主动联系别人。你这叫孤僻呀。一般情绪稳定的人都是比较有边界感的啊，但是我就不行，我是完全大意人的那种。我自己在家里边待着的话，如果24小时应该我自己如果是完全不能出门，就在自己待着，我会把自己逼疯的。哪怕那天非常非常忙，对吧，我自己体力上负荷不了，但只要我一个人独处久了，我就算下楼我去买一瓶水，我故意绕小区走一圈，我都会下楼下去。但我不能自己待着，我一定要从外部获取这种烟火气的能量啊。 来看看大家伙都怎么说的。如果问问你有什么样的优点，你脑子里都有哪些下意识的答案呢？青雨他就说了，我这个人比较豁达，也可以说啊，就像赵三世说的那种不内耗，我就不记仇，而且真诚善良，上进努力，狂吃不胖。后边那句给我删了，吃不胖太让人羡慕了，对吧？不过呢，你的所有的优点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让人羡慕，都得像都是神仙品质。不记仇代表着什么呢？你自己钝感力强。不内耗啊，代表你什么事不往心里去。真诚善良代表着你维持着做人啊，接物待人最美好的一个基本的底线。上进努力在职场当中也会让你闪闪发光。狂吃不胖那真的是哎呀恨得牙痒痒。真的有狂吃不胖的人吗？我想问问咱们生活里边听友里面，你们有那种真的是不管怎么吃自己都永远不胖，从自己成年到现在为止体重上下没幅度没超过五斤的这些朋友们，你们有过吗？为什么我们喝口凉水那都塞牙呀？本来我生活里边我还真相信真有那种所谓的就这种人，是说我狂吃不胖的，我最近都吃可多了。后来我跟他吃一顿饭，我明白了，他自己眼中的暴食就跟吃的跟猫粮的那个量差不多。那你这叫什么狂吃不胖，对不对？有没有真的是大胃袋的这样的一个食量，但基础代谢特别高，本身是属于高能量人群，真的是可以狂吃不胖的？也欢迎啊，直接露一手给我们瞧一下好不好？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同时也邀请大家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车厢麦克风的接唱啊。由于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大家可以演唱一些包含了芒或者种的歌词。同时在本周末也要迎来了在2026年度的高考，也请各位啊广开金嗓，为参加考试的考生们送上一首你的加油和祝福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像冯队就说了，那最近这几天我估计应该最合适的歌就是张韶涵的吧。你看啊，以前有这隐形的翅膀，近些年的话有这个篇章和破茧，都太适合最近几天播放了啊。还有6666为我们分享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欢迎大家啊直接摁下语音进行接唱吧。

0: 怎么不开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阳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在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过上党2公里附近，有车辆货物散落，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中，后方暂时没有缓行情况。另外缓行路段是集中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即1516沿洛高速往徐州方向淮安段的灵桥附近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就在本周末呢，我们也是要迎来了咱们本届2026年的高考大幕。为了全力保证高考期间啊道路交通秩序的安全畅通有序，也是为广大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平稳舒心的考试环境，目前咱徐州交警呢也是结合了辖区内的道路通行实际，发布了啊咱们高考期间的出行提示。首先和大家伙分享一下，本次2026年的高考呢是从6月7号一直到6月9号为止。为了保证全市高考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啊，然后咱们现在是有一些临时的交通限制和设置停车区域的。具体的路段呢，为大家伙分享一下。首先是在咱这个徐州市第一中学考点附近啊，交通限制的路段是从紫金路，也就是东起汉源大道，西到盛唐路这一段。在高考期间呢，仅允许啊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的停车路段。包含了紫金路是从这个唐生路以西、元和路以东和唐生路、元和路、紫金路以南这一块的位置啊。而在咱们徐州市第二中学考点附近呢，交通限制的路段是在府学路，是南起马场湖路，北到奔腾大道啊。然后附近呢也是有一定的咱们的临时限制停车的区域的。而在徐州市第三中学考点附近，交通限制的路段就是在民主北路，北起呢是解放北路，南至中学街这一个路段。而其次呢，紧跟着徐州第五中学考点附近的交通限制路段呢是立德路，是北起风化街，南到互助巷。徐州市高级中学的交通限制路段是在泰山路，东起解放路，西到云东一道街。徐州市第35中学考点附近的交通限制路段呢是黄河东路和平桥以南的那一块。而在徐州市36中学考点附近，咱们啊实行了交通限制的路段是管道社区的7号路，东起管道社区2号路，然后西至北京北路这一路段。而37中学考点呢，交通限制的路段是在梅建三街，东起梅建路，西至欧庄路。紧接着是咱徐州中学考点附近实行交通限制路段呢是汉城东路，东起徐州中学东围墙，西至襄王路这一路段啊。像侯吉儿中学考点的话，交通限制路段就是文化路了，东起工业路，西至兴镇南路。徐州市第七中学考点限制的呢是我们山水大道，是永福路到桃园路和转型大道永福路至桃园路附近。所以各位，如果最近呢咱这个周末还有高考期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出行需求，也刚刚好是在我们考试啊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范围之内的，也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咱们及时绕行一下啊。同时呢也邀请一下大家参加一下我们今天啊好心情剧场的一个小小的讨论。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的话，如果问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下意识的答案呢？而同时就在刚才我们开发平台，咱们这位叫做啊尾号4844的马友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大老师目前和平路隧道啊出现了压车的情形。好的，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啊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实时路况啊。同时根据智慧大屏显示，根据刷新，大学路的由北向南，响山路的由东向西，湖东路的由北向南，和平路由东向西，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和城东快速路由东向西目前都处于压车缓行中。下令时大家18点钟啊都陆续的下班了，所以咱徐州的晚高峰也是正式开启了。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您遇到的各种实时路况吧，我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如果问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觉得会是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啊。来杯冰乐他说，在逆境里面啊，就算情况再糟糕，我也会一点一点的捡起自己再行动。比如我啊在应届的那个毕业考试的时候，我有挂科了，而且在专业里面排行都不是特别高，什么都不会，纯玩的一个二本。现在的话我做设备工程师也是一点一滴啊不断的从底层的工作做起的，现在一个月能拿大概是 1.3 就是 13K。觉得自己奋斗的也挺不错的啊。没错，其实这也是要想分享给各位高考考生们的啊，考出啊咱们风格，考出应有的水平，考出啊不让自己后悔的底气就够了。考试的话真的是很重要，它可以给我们的人生啊提供很多选择的广度，但不是你人生唯一的解读这样的一个解题的答案啊。 所以不管怎么样，不让自己的青春后悔就好。还有呢，咱们这位叫做890285的朋友们，他就说每天的话啊，我都是要自己啊晚上睡觉之前阅读一下才睡觉，这个习惯的话已经坚持了快10年了，觉得呢也是依靠阅读给自己理想啊打开了很多的眼界，然后也给自己积累了不少的知识，也让情绪啊更加的稳定。我觉得不管是阅读啊这项的爱好的坚持，还是你能坚持这项爱好的毅力，都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闪光点。我呢现在在每天都在社媒上都能看到什么所谓的什么重启人生啊，自律人生啊，多巴胺戒断啊，这样一类的生活建议，但是发现啊自己只会大概实行那么一两三天就把这个计划彻底遗忘掉。还有呢日子偶尔呢，他说我自己的优点就是亲和力和执行力特别强啊，所以我的生活我自己做觉得啊幸福指数非常高，所以我要感谢我自己。是啊，要感谢每一个拼搏的自己。所以各位也想问问大家啊，如果问问你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脑中浮现的答案是什么呢，也欢迎入群分享给我们吧。同时呢也别忘记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车厢麦咖啡的接唱，今天是芒种天气节气了，请演唱一首包含芒或者种的歌曲，而且这周末呢也要迎来了2026年度的高考，也请演唱一首歌为我们的考生们加油打气吧。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进群即可啦。
1: 中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1: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方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我是你们大老师，来吧，享乐先锋队，继续分享分享身边消费的那些事儿。最近呢，夏天啊，往往是高温反复，晴雨无常，我相信各位也都感觉到了咱们体感上的不适吧，对不对？天气晴好的时候呢，觉得啊太阳灼伤的要命，然后最近呢阴雨天气的时候，又觉得空气湿度就像被牛舔了一口，又闷又潮，出门穿多了呢热，穿少了呀晒，有的时候甚至还冷，衣服呢也总是感觉啊潮漉漉的。那到底怎么穿搭才能在这个季节不冷不闷还不怕变天呢？而出行穿搭要注意哪些细节呢？面料该怎么选呢？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些啊在这个稍显啊雨水较多的雨季穿搭里边的干货，让大家啊轻松应变多变的天气，让大家出门舒适又从容。首先啊，别让这些穿搭常识加剧自己的闷热感。面对闷热潮湿的气候，很多人都盲目的追求穿的少，或者依赖呢摸起来凉的面料，比如买点什么冰丝是吧，反而呢要告诉大家，这样可能陷入越

自于接触瞬间的导热性和持续的透气排湿的功能。但是需要注意啊，凉感并非越强越好，很多劣质产品不仅仅是摸起来凉，但是啊不吸热也不透气，汗液无法顺利的排出，所以我们体感上就会越穿越黏腻。所以要给大家伙啊提供一个避坑指南。首先第一，要选择凉感材料的时候，咱得学会看系数，认准接触凉感指数啊是大于等于 0.2 的，和双 A 级的大于等于 0.25 的，这一类的布料呢，我们上身之后体感更佳。第二呢是看材质，摸起来顺滑不发硬，而且啊你把它捏成团松开之后也能迅速的恢复，不会立即产生褶皱。第三呢就是看成分了，优选就是冰丝啊、莫代尔啊，或者是改性的聚酯纤维啊，避开廉价的塑料感的化纤。再来呢就看标准了，得认准国标 T35263 的检测标准，没有标注的什么小直播间买的那种啊，别管它吹的怎么样，您慎选。还有另外一个误区了，我相信是很多啊长辈们或者精神爸爸妈妈们告诉我们的，夏天就得穿点什么，穿点这个纯棉的，总觉得纯棉的衣物呢是夏季万能解。但要告诉大家，纯棉衣物虽然天然亲肤，但是也不等于夏天的时候穿上之后啊就可以应对所有的场景了。咱说纯棉衣物亲肤透气，适合皮肤敏感的人群啊，即使的短时或者是凉爽的环境穿着。但是棉类的衣服吸湿后它干得很慢，大量出汗后会长时间的潮湿粘身，特别容易滋生细菌，还容易产生味儿。建议大家呢是长时间如果是选择户外或者易出汗的场景啊比较多，夏天的话我们就选择一些混纺的面料，比如说是棉加聚酯纤维的，或者是棉加莫代尔面料的，它呢既能兼顾亲肤也能够覆盖速干。如果选择纯棉材质的话，优选的也是一些高支的，而且啊密亲薄透款，透气性能会更好，干的呢也相对较快。误区三的话就是啊，大家夏天采取叠穿只是为了保暖，要告诉大家啊，臃肿的叠加也不等于智慧的分层哦。夏季早晚和空调房内呢，有些朋友们觉得啊空气还是稍显凉了一点，需要叠穿衣服来御寒，但是如果内外衣物的功能重复或者都显厚重啊，那可能只会加剧你的闷热。穿的咱夏季叠穿的核心呢就在于内搭得搭一个吸汗透气，外套呢是轻薄防护，功能区分得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公式。来跟大家伙儿特分享一下啊，首先通勤版的话，贴身的应该是一个纯棉或者莫代尔的短袖，它是属于内搭吸汗的，外边呢是一层这个冰丝防晒的衬衫。最外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正装需求的话，那就再穿一轻薄款的西装外套，这个的话是用来扛制这个空调风的，特别是坐在那个中央空调风口底下的这些朋友们啊。而户外的话，首先里边就可以穿一个速干的背心，这是内搭快干的，外边再配上一个透气的防晒层，也就是防晒衣就可以了。总之啊，夏季的科学穿搭应该遵循着以下的核心原则。第一原则就是选面料，这个是啊我们体感舒适的根本，而吸湿快干是我们需要兼顾的指数。衣服粘身的根源呢就在于汗液无法被快速的吸收，导致啊自己呢在身体里边会稍显黏腻，因为它蒸发不掉。而真正不粘身干爽快的面料呢，需要同时满足吸湿快、导湿快、蒸发快这些性质。像科技面料呢是夏天优选的，比如说选择一些叫做异形洁面纤维或者是 Y 型十字形的面料，它们的表面的沟槽啊能像毛细管一样快速的帮人体导湿。而第二个原则的话就是分层应对温差，防薄轻护啊是核心。比如说要是应对一些最近呢经常突发的降雨，核心应该是防轻量的泼水的易干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在面料上啊，我们就选择一些防水的涤纶或者尼龙面料，表面啊涂有一些抗水的涂层，雨水落在上面会迅速的形成水珠滑落，不容易被打湿，就算溅到一点啊咱干的也快。在单品上呢，像轻薄的防晒衣或者带防泼水涂层的皮肤衣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收纳起来也不占地方，放包里啊咱可以非常从容而且优雅的应对上下班时候啊，如果是临时下雨穿上它，然后用来挡一挡雨，等雨停了再脱掉啊，咱也不至于让自己的体感特别难受，它不闷挺。第三呢就是防晒不闷汗，透气设计是重点。像现在啊防晒衣普及的也是越来越多，不管男女基本是人手一件了。但是在选择防晒衣的同时，咱得兼顾防晒力和透气性，避免因为防晒而选择密不透风的款式。

是像防晒帽的话，建议大家选择一宽檐的啊，7厘米以上的，并且带有透气孔的涤纶或尼龙材质的。而冰袖防晒口罩呢，就优选一些冰丝莫代尔材质，带透气孔，并且认准啊上面有什么 UPF50+ 加的防晒标准，这样才能防止晒黑和晒伤。而防晒伞呢，可能是女士多一点啊，咱就选择一点什么带黑胶或者银胶涂层的晴雨两用伞，伞面的材质啊选择碰击布或者涤纶布都是很好的选择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好心情剧场也想和大家伙讨论讨论，如果问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浦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

0: 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蟠桃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景观路到三环东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和大家伙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实时路况哈。目前大学路由北向南，和平路由东向西，响山路的由东向西，湖东路由北向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黄河南路由东向西，以及湖东路双向由南向北，目前都处于压车缓行中。如果各位此时此刻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进群分享给我们啊，只需要搜索一下我们

0: 节目的名称的缩写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33添加微信好友，这个是我们二妮儿，他是我们的大管家的微信啊，然后只需要给他发送四个字下班进群，他就会把您邀请到我们的下班群中参与我们的实时讨论啦。来吧，一起来刷新刷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1: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0: 说点正事儿，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高考前夕啊，网上一批打着 AI 精准押题的大模型预测卷的旗号型的产品目前在网上销售火爆了。最近呢，教育部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也是发布了，明确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导向，靠 AI 或者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这既是给考生和家长的一剂清醒剂，也是教育啊公平底线的再次重申。在人工智能夸大啊显其能的当下，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押题， AI 押题呢的确啊更具有迷惑心态、浮躁、急于提分的家长与这些考生们的心理。不少商家刻意神化着 AI 算法的作用，夸大宣传啊，说他们能够依靠海量的考试数据推演考情，精准的锁定必考题目，预判命题趋势，深陷啊考前焦虑的家长与考生们极易被这种啊话术给误导了，盲目的相信所谓的科学备考途径，将升学翻盘的希望啊全然寄托于智能算法预测。但是啊，褪去高大上的科技外衣， AI 押题的内核并无新意，本质上呢只是将简单的数据整合之后与模型啊各个什么的题型啊模板啊进行反复刻，完全不具备预判高考真题的真实能力。高考的基础知识点啊存在着固定的考察范围， AI 能够依托过往的题库批量生成海量的模型试题，但在概率上啊实现少考两点或者是题型重合，但这种偶然的重合啊本来就是统计学的正常现象，并不具备任何针对性和前瞻性。而商家啊却刻意放大了这种偶然重合，鼓吹什么超高押题命中率，本质上还是利用各位考生和家长们利用信息差来营造噱头，收割你们的考前焦虑红利啊。而当前呢，高考命题改革持续深化，打破了原有的固化出题的模式，从根源上呢也压缩了 AI 押题的生存空间。比如现在的高考考题会跳出固定考点和经典的题型局限，结合现在的实境创新问题，更侧重啊考察学生们的思辨能力、知识迁移和实际操作解决问题的综合素养。这类创新试题啊并没有固定的模板，也没有旧题库可以进行参考，高度依赖的存量数据只会啊模板反复的 AI 大概率是无计可施的，这也是 AI 押题的核心短板之一。相较于无效的 AI 押题啊，他们滋生的考前的涉乱的一些现象，还有那与诈骗行为的危害会更甚。不少商家啊包装普通模拟卷大肆抬价，不法分子呢更借押题解锁真题，考后改分，这些话术啊实施诈骗，造成家庭的经济损失。同时啊考生过度的依赖 AI 押题也会滋生投机心态，弱化独立思考和解题的能力。所以整治 AI 押题的乱象呢，守护高考公平，考试院要求持续优化命题机制，严守反押题出题的原则，建立试题同质化筛查的体系，剔除套路化模板化的试题。同时在考场端啊，各地也要全面升级智能探测，像 AI 巡查这些安防设备呢，严查各类高考科技工具作弊，斩断 AI 押题加科技作弊的灰色产业链。此外，当前各类的 AI 押题骗局传播扩散，大多是依托短视频、社交、知识付费平台的流量通道，平台啊并不能放任不管，对夸大宣传、虚假造势的 AI 押题内容视而不见，要建立专项的筛查机制，精准识别、下架神话 AI 押题、预测提分这些营销内容，关停这些违规带货的账号和虚假课程，从传播端掐断 AI 押题的乱象扩散途径，不给涉考投机营销留生存空间。咱们说高考啊，是对学生多年学识的累积、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全面的检验，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所有的 AI 押题专家预测

终究啊是脱离教育本质的虚妄噱头。所以对于广大的考生而言，冲刺阶段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安心备考，还是立足课本，夯实自己的基础，梳理知识框架，补齐能力短板，总结解题方法，沉淀应试心态，以步步夯实的累积啊，从容迎考咯。真正值得信赖的考场押题，从来不是算法推演和人为预判，而是12年寒窗苦读打磨出来的扎实功底。人生路上最稳妥的决定啊，归根究底，永远是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努力。下面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车有智驾功能吗？你在上下班的途中会使用吗？你使用的频率高不高呢？最近啊，有一名购买了领跑某型号汽车的马先生气愤求助，说因为智驾呀没有能够及时的识别前方的障碍物，导致他在高速上撞到了停着的抢修车，车子直接报废不说，后排乘客的双臂也直接被撞断了，车里面全是血呀。事后啊，放慢了行车记录仪才发现，智驾在距离抢修车9米的位置才开始减速，从每小时108公里的时速降到了97公里。他当时啊，双手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看到抢修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踩刹车了。而事故责任认定书呢，显示马先生负全责，他觉得这是智驾导致的，要求退车并补偿受伤人员的医疗费。而领跑汽车的服务经理呢，也回应说，用户手册里面已经明确标注了智驾无法识别静止物体、不规则物体，而且马先生作为司机第一驾驶人员，事发的时候在干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呢？车辆啊，说是没有质量问题，不符合退车条件，但是可以帮助申请3000至5000元的关怀费用。目前双方啊，等厂家提供后台数据相关的报告后，会决定再次协商。也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智驾怎么看，反正我不管是视觉方案还是遥遥领先，我个人呢还是觉得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再来关注吧，最近呢，苏超的镇江赛事现场啊，15名球迷全程带着脑机接口装备，观赛时的时候啊，喜怒哀乐这些情绪都被实时转化为可视化的大脑活动图像，直接呈现在球场的大屏上。而这款穿戴式近红外光脑机接口装备是啊，汪代发团队深耕了20余年，历经了百次的实验，突破了亚洲黑发人群的信号采集难题，研发了多通道脑重像设备，价格呢也是远低于涉进口的产品，最多可以支持35人同步佩戴参与。就在2025年的5月，在近红外光脑机接口技术的导航下，医疗团队曾经为一位90岁高龄的重型颅脑损伤持续昏迷患者精准找到了治疗的靶点，最终成功恢复了意识，脱离植物状态。而这位研发人员也告诉媒体记者啊，很多脑病和精神类疾病啊都没有很好的主动的物理治疗方法，主要是因为看不见脑内的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脑图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非侵入式近红外光脑学接口技术啊，可以读取大脑的信号，为精神障碍、心理障碍、睡眠障碍、认知障碍、脑卒中这类的疾病的诊断和康复效果评估能够提供有效的科学依据。眼下的技术啊，正在推进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仪临床试验，甚至有望落地啊特教机构，帮助孤独症儿童。哎，这才是啊以人为本的科技进步，我们最喜欢看到的模样啊。最近啊，网上冲浪的各位有没有看到一组图片火了呢？就是一只负鼠背着手站在窗前，它呀两只小爪背在身后，眼睛看着窗外，既像在发呆，又仿佛满腹心事。而随着这张照片的热度提升啊，网友们也纷纷开启了二创，为这张图片啊配上五花八门的文案，什么呀、啊、事情有了新的退展，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只是个溜肩啊，1KB 的小脑正在思考，等等等等。从职场吐槽到日常感慨，这只负鼠迅速晋升为年轻人的互联网嘴替。一只背手发呆的负鼠为什么能够引得全网玩梗上头呢？答案或许就是啊，这只背手出力进退两难的姿态，加上眼神里面的迷茫，像极了卷不动又躺不平的纠结。网友们的妙语连珠啊，无论是说职场困境、社交疲惫，还是日常焦虑，总有一句能跟现实中的我们狠狠的适配。所以说负鼠替诸多人说出了那些不好意思开口的独白。而近年来，年轻人的互联网嘴替也是换了一波又一波，
从什么鼠鼠到马楼到卡皮巴拉再到如今的负鼠，年轻人们呢用表情包释放压力，寻找共鸣，用自嘲来接纳自己的有限和无奈，这比啊憋在心里边可健康多了。不过呢，这只负鼠之所以能够引发年轻人们的共鸣，更多的还是它多了一些韧性。在自然界中的负鼠啊，遇到危险的时候，它有一个在底层代码的反应，就是装死，能够抵抗蛇毒，也能吃下腐肉，看似弱小却有着十分顽强的生命力。而这种外表脆弱内里坚韧的特质，也是契合了年轻人的自我认知，我不觉得自己非常强大，但是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借助负鼠啊，年轻人更想表达的不是我认了，而是啊我累但我不会倒下，允许自己有短暂的示弱期，但仍然会坚定地迈出下一步。这本身就是成长中被低估的勇气，装死啊是负鼠的生存智慧，也能够重新站起来向前走，这才是当代年轻人真正的韧性与力量哦。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呢？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再次为大家提醒一下啊，由于本周末即将迎来2026年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的全国统一考试，而且呢是在7号到9号期间进行，咱徐州的各个大咱们的高考考点之外啊，都会有部分的路段实施啊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从7号开始，大家出行的时候尽量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啊。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您刚好家呢或者是工作地点在铜山区的话，也有一些交通管制的路。

0: 路段需要为大家补充一下，分别是在铜山中学门前的学院路、正吉中学的东门文化路、南门镇环路，还有呢唐章中学门前的前府中路，以及啊铜山中专门前的矿大南路和清华中学东门道路以及西门的衡山路。还有侯街中学设计路段呢，是由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济开发队来进行啊咱们的管控的。而且提醒大家，在考试一个小时啊之前一直到考试结束，所有的交通管制路段呢都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鸣笛，并会在考点周围啊设置路口的禁止通行通知和禁止鸣笛标志的。所以请广大市民朋友们，如果真的是偶遇考场周边的交通管制，咱尽量绕行，驾车途经考点周边区域的时候啊，咱们也别鸣笛，不得噪音扰民，严禁啊飙车炸街。管制期间呢，铜山交管部门也会加强啊，还有徐州各大交管支队也都会加强呢，对于我们的路面的管控，严格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确保高考期间道路的安全和通畅。请广大市民朋友们呢理解配合，共同为高考考生们创造安全、畅通、宁静的出行环境啊。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啊，也是要衷心的祝愿各位考生们考出风格、考出水平，希望大家都能取得一个让自己不后悔的好成绩啊。看看时间走到18:54，感谢大家花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周一晚间下班路上不见不散啦，也祝大家晚间都也还有周末都有一个好心情。
1: 夜首歌，今夜一直重复，我们都没错，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
2: 我找这么干这东西背负这个啊，
3: 够你的用啊。
2: 嗯，
3: 五点动动要不要你自身来的，
2: 嗯，哥哥我跟东西咋找
3: 妹妹好，妹妹好。
4: 打好的年糕余温还在，软硬适宜，师傅必须眼疾手快，争分夺秒。
5: 轻快，
3: 哎，对对对对，这个更
4: 重。五颗元宝从下至上，由大到小落起，寓意步步登高，富贵吉祥。同时在顶端放一颗葫芦，又寄托了瓜蝶绵延、子孙万代的美好憧憬。
2: 东西做好了，等送来了。
5: 啊，好好好，
2: 啊，我来当，我来当。
4: 五代富贵的年糕如期交到了同乡手中，包身还在学习年糕更多种做法，争取有朝一日成为慈城的年糕一哥。宁波人在吃年糕上可以百变花样，不拘一格。但对另一件米制品却充满敬畏，遵照传统。从最早记载的宋元时期开始，宁波猪油汤圆的做法和味道就从来没变过。
2: 哎呦，这么提货得干好了，
5: 这干好了，
2: 是嘞，
5: 是
2: 啊，
5: 这是一个满额
2: 满额味。
4: 中国汤圆在宁波，宁波汤圆刚压狗。范波平和丈夫吃着刚压狗的猪油黑芝麻汤圆长大，每年一到冬至就盼着这一口老底子味道。今天他们要去市场挑选一种原料，这是决定汤圆地道与否的关键。
6: 买猪板油的时候要买厚一点、亮一点，这样的话这个猪已经养足了。
5: 厉害，好，好，好，好，
7: 妈，这个好，子玉。好好好好，行。
2: 这
7: 门
2: 还
7: 是
2: 你
6: 过来啊！
7: 我
6: 来
7: 拿
6: 点鸡。
2: 回来，
6: 回来，回来。大哥，我给你拿好。
2: 嗯。到嘞。
6: 哎。哎。

0: 当季的新糯米浸泡一夜，吸足了水分，颗粒开始变得饱满。范伯平家里的老石磨虽然一年只转动一次，但在家中的地位却无法撼动。
1: 这个是我们家的爷爷传下来的，以前老底子我们每年都要用的。今天这个磨是轮到你们家磨，明天轮到他，一户一户轮下去。不错哦。嗯。
0: 酥软的糯米在磨盘的搅动下被磨成细腻的米浆，这一步决定了宁波汤圆外皮的软糯。
1: 水磨的东西就糯，如果干粉的话那就不糯了。嗯，啊，手工的奥妙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2: 没给没给没给多哎哎，好了，跟着筷子速度，哎。
0: 磨好的米粉需要在布袋中悬置一天，沥干水分。选择颗粒饱满、乌黑油亮的芝麻，在锅中炒出香味。
1: 嗯，好香。
0: 一番噼啪作响之后，盛出晾凉，再放进石臼捣成碎末。
1: 我这个猪肝油晾干了才可以把这个筋膜撕下来，否则的话比较难处理。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

0: 猪板油、芝麻碎、绵白糖三种原料混合在一起，反复揉搓。
1: 白色的猪油看不到了，非常均匀地融合在一起。
0: 猪板油依靠自己的粘稠，将绵白糖和芝麻紧紧地抱成一团，虽已无迹可寻，但味道却深藏其中。这就是老宁波人最钟情的汤圆馅料黑羊酥。
2: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快来看看我们里面的面粉有没有干了。好，小布袋，好，来，外婆在旁边，你也蹲下来，蹲下来。哎，对，看着啊，给外婆帮忙啊。你看，昨天晚上我们磨的，闻闻看，香吗？
5: 香，
4: 香啊。
6: 北方的元宵是滚出来的，而南方的汤圆是包出来的。水用大火烧开，放入汤圆，小火微沸，用筷子轻轻搅动，让汤圆不至于粘结。中间加2次冷水，让汤圆随沸腾沉浮3次，最后浮起，汤圆完全熟透。因为煮在锅里的汤圆又浮又沉，所以最初它的名字叫浮圆子。
4: 应该
7: 来了，汤圆来了，汤圆啊，汤圆来了，汤圆，团团圆圆，团团圆圆。
4: 来，叔叔，这个是我们老公啊。
6: 煮熟的汤圆如出水芙蓉，白如羊脂，晶莹滑嫩，一口下去，滑顺细腻的面皮，温柔的抚慰舌尖，糯而不粘。它携带着稻谷原始的甘香，接着油香和芝麻香，在甜味的包裹下充盈口腔。配合着融洽而又祥和的气氛，让幸福的感觉在此刻达到了顶点。

宁波人痴迷，从来不乏想象力和创造力。据说南宋时期，在不产面的象山，本地人巧借一种酿酒的发酵剂，意外蒸出了一锅米馒头。米馒头蓬松软糯，还带着发酵的酸香。拥有点米成金能力的，就是这种名为白药的小区。

白药的制作遵循古法。蜡疗草是一种农村多见的草，草中富含根霉菌、酵母菌，它们可以促进微生物的生长，

0: 种欺负来的。
1: 辣料熬制浓汤，拌入枣米粉，混合揉搓。成型之后，再放入枣稻草铺底的白药窝里。
0: 你给它稻草盖起来，48个小时以后，你就看它那个发白了，说明好了，就放在太阳里面晒，晒干为止，以后就可以那个发酵就可以用了，这样的。
1: 大米饭拌白药，就是米馒头发酵必备的药引子。
0: 这个放少的话吧，米馒头吃起来吧很硬的，不蓬松，就是这样的。就是放多的话吧，吃起来那个再哑。
1: 再放入泡好的精米，磨成米粉，放入桶中搅拌均匀，自然发酵24小时。

0: 发不好了，它就不好，不蓬松了的。发好了跟面包一样的，像我这个米麦头，你看发下发跟米麦头发下就发好。
1: 白药是大米成功蜕变成馒头的关键，生活中的奇思妙想总能点亮一道美食。象山米馒头在朱国富手里却开出了不一样的馒头花，他做的米馒头不但外形小巧圆润，而且颜色多样，不少锦囊妙计都是出自做广告设计的外甥女林亚琴。外甥女和舅舅的联手始于舅舅的一项发明，麻糍木马，
2: 造型像小木马，那我当时就想了，哎，这个厉害了。
3: 你一开始打的话，你五六人做到这个麻糍，很累很累的，两个人就可以操作做一天到麻糍，一天不管你做多少也不累。
1: 木匠出身的朱国富在维修店废品站淘来了一堆废旧零件，用三个月的时间改造成了这台打麻糍机。
4: 这样能进去的，这样呢不会退不进去的。
3: 我像那个汽车呢，为什么上坡的时候挂档呢，不会怎么上坡它能上去呢，一到下坡呢它的放了空档的呼一下就下去嘛，是不是啊？所以说那个这个都是按汽车那个原理的那个自己那个设计的，一打到它上坡上去，一把那个档放掉了，它下坡咣下去的，这样的。
1: 用麻糍木马不但省时省力，打出的麻糍还比一般手打的更加软糯。从此酷爱发明的舅舅和点子无限的外甥女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在象山传统美食米馒头上做做文章。林亚琴把从烘焙糕点中获得的灵感贡献给舅舅，没想到一周之后，一套米馒头的模具在舅舅手中诞生了。
3: 这自己呢琢磨出来，自己这样做好了，你看这真的做起来这样的样子，那是方便的。
4: 是吧？
3: 我们那个馒头是下面圆的，他们在牙上是有时候尖的，有时候扁的，都不一样。我们那个每一个模子一下都一样的。
1: 米馒头做成纸杯蛋糕形状，精致又小巧。屡试不爽的舅生俩又开始从颜色和味道上做文章。很快，林亚琴从本地的乌饭糍粑里找到了灵感。
2: 兰竹叶其实在我们当地也蛮多的，但是很难找，就是它的一个生长环境也是比较恶劣。

0: 乌饭叶学名南竹，南方很多地方都有用南竹叶煮米饭的习俗。南竹叶洗净捣碎，滤掉残渣，得到的汁水就是一种天然的染色剂。经过24小时的浸泡，白色的大米被染成了青色，同时大米也收获了南竹叶独特的甘香味道。
1: 那是做不能够不是光晒晒米的，不是
0: 因为每种馒头发酵和蒸制的时间都有细微差别，所以今天的乌饭馒头能否做成功，李亚琴和舅舅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2: 碰都没碰。
3: 口气都蛮好的。
2: 好啊。
3: 好吧。漂亮。
2: 别搞错了。
3: 漂亮。不好。
2: 我控控制不了嘛，干没好。
3: 好，没事啊。
0: 在外甥女的帮助下，朱国富的米馒头花样从原来的米馒头增加了乌饭馒头、艾草馒头、红糖馒头、白糖馒头等多个品类，自己的米馒头也从市场摆摊进入了网店，现在成了网络人气爆棚的网红美食，有了更多粉丝的鼓励。朱国富还在不断摸索，希望将自己的打麻糍机器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
1: 跟那个古的那个水车一样的哦，那它自己一个齿轮主要挡着那个东西，那就起来当骨头的那个就掉下去，就是这样一块一块这样，这样还省事，不用两个人的。
0: 慈城年糕铺的包身也翻新着花样和味道，吸引着过路的客人。现在他每天要蒸制500公斤年糕，有的时候还供不应求。外婆的味道被更多的人所认可，教师范波平也把自己的汤圆手艺带进了课堂。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将家乡的传统在孩子们的记忆中扎下根来。
4: 汤圆就做好了。
5: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6: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7: 别管我，
6: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5: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8: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5: 爱不曾释手。
6: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

0: 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是手。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8: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
7: 在杭州萧山西侧，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三江交汇处，有一条承载着百年记忆的老街文彦老街，它素有三江活码头的美誉，曾是浙东重要的水运枢纽和江鲜交易中心。老街依江而建，承载着深厚的码头文化和江鲜土菜记忆。
8: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文彦老街。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哇，杭州的自然风光旖旎动人，湖光与山色交相辉映，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哇，实在美不胜收。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来赴一场浪漫又治愈的杭州走访之旅哦。我第一天呢是来到了文彦老街哦，它是在杭州的萧山区哦，这里呢就是哇著名的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濮阳江，哇在此呢交汇成一片开阔的水域。哇、哦、我看到那片开阔的水域我真的很惊叹。然后呢文彦老街呢就静卧在这三江之畔哦，它藏着一个朴素的过往，就是有一户文姓的人家就是依江堰而定居，所以文家堰的称呼就由此传开了，久而久之便简化成文彦啊。如今呢这条老街呢不仅是当地人生活的原点，更串联起西江塘沿江跑道还有轮渡码头，蛮多打卡点的，大家都可以来玩。然后它这里好像就是有用成一个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文旅线路都有串联起来。然后追溯历史呢，文彦的根脉呢是早就扎进了千年的时光里，作为三江的一个活码头，这里呢曾经是浙东水域最重要的一个枢纽，来往的商船呢是昼夜不息，码头吆喝声还有江面上的船工号子，哇成了最鲜活的市井的一个乐章。那现在呢老街是修缮后的样子，它更复刻了上世纪1890年代的一个街市的样子，哇霓虹灯的那个灯牌，哇真的是非常复刻，它投射在那个路面上。

上那个老招牌，还有装饰哦，随处可见，仿佛呢就让人家穿越到那个复古又鲜活的一个年代里。那白天呢，这里可以穿梭在香鲜馆啊、咖啡馆啊、文创店之间。那尤其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码头咖啡馆。这里除了说它可以，就是它是一个咖啡馆，它还可以等轮渡哦，真的很特别。那这个咖啡馆呢，我特别看了，它有墨绿色的老式柜台，有老唱机，哇，墙上还有旧海报，门口还绑了很多怀旧式的糖果，泡泡糖啊，棒棒糖啊，怀旧零食，哇，真的是可以瞬间唤醒童年回忆。据说这里晚上呢，就是有民谣酒吧哦，这里会传出一些歌声，哇，你可以想象在这边点点小酒，然后听着江风，然后还有这边的音乐交织，真的很惬意。那如今的文彦老街呢，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最不能错过就是当属它是单程哦两元的一个轮渡，哇，这个是一个灵魂体验，它就是从文彦渡口乘船到元浦渡口，单程仅十几分钟。这里还有那个船帆的时刻表哦，哇，你可以想象当船身划破江面，开阔的山江的风光尽收眼底。而且呢，尤其是这里的傍晚的是一个黄金时刻，粉橘色的晚霞呢就会铺满天际哦，会将江水呢染成温柔的橘子海，哇，波光粼粼的江面与远处的山峦呢会相映成趣，哇，这里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哇，那如果赶在落日前登船的话，便能邂逅杭州最浪漫的小众落日景点哦。那文彦老街这个日落的景象呢，其实呢也让我想起台湾台北淡水夕阳。淡水夕照呢也是台湾新北市最负盛名的自然景观之一，也是台湾八景之一哦。它的绝美处呢就是在于淡水河、观音山还有落日三者的交织的一个经典的画面哦，夕阳呢会将天空还有河面呢染成金红色，那随着渔船还有古意的建筑，哇，真的是浪漫又怀旧。那这里呢淡水老街呢，它从老街口还有福佑宫广场河堤的长椅这边都是可以看夕阳的。如果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以后有机会到台北旅行，也不要错过淡水的那个夕阳的景象哦。这就是我在看到文彦老街日落的景象，也是联想到我的家乡淡水这边，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作为中国江鲜美食之乡呢，文彦的江鲜呢更是一绝哦，因为呢三江交汇，哇，咸淡水呢在这边交融的环境，有郁郁格外鲜美的水产哦。不过呢我这次来呢是依据时令来尝春鲜的。据当地的朋友介绍呢，有一家孙晴饭店，哇，这是在老街江鲜圈的饮食王者哦。哦，他是凭着口口相传而成为本地和老饕私藏的聚餐首选。我也不免好奇，哇，来这边感受一下春天的味道。那我们呢就点了一盘白斩鸡，哇，那个皮哦透亮润滑，紧致弹滑，肉嫩而不柴，沾上少许鲜酱油，哇，真的是清清爽爽，一口就鲜到舌尖哦。哇，我们还叫了香椿炒蛋，哇，香椿呢就带着独特清冽的香气，和金黄蓬松的鸡蛋呢，哇，炒在一起油嫩鲜香，哇，这是春天才能吃得到的自然好滋味。那我们还点了一碟韭菜炒蚕豆，哇，蚕豆是颗颗饱满软糯，哇，它还带着淡淡的韭菜的香气，一青一绿，哇，蚕豆糯糯的很好吃，然后韭菜呢它是鲜灵爽脆的，还带有独特的辛香，哇，越嚼越有味。那这些呢春日的一个家常小菜，一鲜一香一糯，哇，简简单单尽显杭帮菜的家常精髓，每一口都
是地道的江南风味哦。在我看来呢，文业老街呢就是这样一个藏在三江交汇处的一个时光之街，它既有市井的烟火的滚烫温度，也有江风的暮色诗意浪漫。哇，两元的轮渡的慢时光，还有复古街巷的港风怀旧情怀，哦，还有百年码头的老记忆，都在这里交织成最动人的风景哦。无论呢，您是热爱文化旅行的寻湖者，还是戏照痴迷的光影摄影人，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原
5: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7: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6: 咖啡早已成为都市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日常，如果将咖啡馆搬进原生态喀斯特溶洞，又会解锁怎样别意特别惬意的体验呢？
7: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走进广西崇左大新县，去探访藏在秘境里的特色溶洞咖啡店。
8: 我是总台记者何其元，我们来到广西崇左市大兴县，听说呀，这里藏着一家不一样的咖啡店，它是藏在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很多网友不远驱车百里专门来此打卡，那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让我们首先先请出我们本期的嘉宾，就是我们蓝洞跨国瀑布咖啡的主要负责人王化先生。
9: 哎，大家好，我是蓝洞咖啡的负责人王化。
8: 我们身后一道水稻的稻田，对吗？那为什么我们一进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稻田，是有什么的寓意吗？
9: 我们这个也是专门的一个设计，希望的话呢，大家一进来，我们设计了一个鱼鳞式的这么一个稻田
8: 啊，
9: 大家从一个闹市然后进到这个区域，就心灵能稍微宁静下来。然后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小钢琴，大家的话在这里做一个拍摄的打卡。
8: 黄总，那我们进去里面看看。
9: 好的，对了，这里是入口
8: 啊。
9: 我们这边的话呢是需要实名扫脸认证才能进去的。
8: 哎，王总，为什么我们这边要实名扫脸认证呢？因为很多咖啡店都是直接进去就可以消费的。
9: 这里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在边境，然后的话呢就是界河边上，就是要在管理上面的话呢是特别严格的。我们现在也起到了就是企业来守边关的
8: 啊，人人都是可以守边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来体验一下。
10: 应对成功，已到期。
8: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可以有一张入场券是吗？
9: 对，是的。
11: 然后这个票可以换一杯银票，没有地图可以看的。
8: 我现在已经领到了这张入场券，不知道之后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作用。那我们就跟随王总一起进去看一看。这里有一个宠物友好的区域，有狗狗的水盆，还有食变态，这个也是特别设计的吗？
9: 我们这一个是个宠物友好的一个园区，
8: 就是人在这里和宠物都可以达成一个友好的状态。
9: 对的。
8: 那这边也很适合大家带宠物过来。
9: 是的。
8: 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这个咖啡店要叫蓝洞咖啡？
9: 蓝洞咖啡的

0: 话呢，我们设计的话呢，就是有一种穿越感，就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芭蕉林
1: 啊，
0: 然后的话呢，让大家的话深入到蓝洞，让每一个人的话呢，就是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然后蓝色的话呢，本身的话呢，又寓意着就天空、
2: 太阳。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

0: 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这次灵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的施工路段受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
11: 这是2022年金鸡奖颁奖典礼上
10: 女明星徐娇的礼服造型，和其他身着各式西式礼服的女星不同，她穿着的是现代汉服，上身呢是改良的宋代交领，下身则是复原形制的明代马面。这张照片啊，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了吃瓜群众的热议。哎呀，原来汉服也能这么好看。那么究竟什么是汉服呢？我手中的这本书可以给您答案。这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作者曹哲。我们跟随这本书沿着历史轨迹一路向前，去见证汉服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迭代传承，由此呢走进汉服的世界。古人认为汉服起源于黄帝，黄帝 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从周代至今，咱们华夏文明存续了3000年，其中不乏外来势力的入侵。汉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影响和同化了外来者，所以汉服的汉其实啊，不单纯指汉族，而是华夏人民的泛称。由于不断地吸收不同民族的外来样式，多次胡汉融合，最终呢，形成了汉服丰富的服装样式和风格。你想啊，汉服绵延3000年，由于它的款式太多，所以呢，我们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那这本书里就向我们讲述了汉服的3种基本款式，那就是衣裳制、身衣制、袍服制。我们一个个说过来。衣裳制呢，顾名思义就是上衣下裳，这是几千年来汉服最普遍的形制。身衣制就是上衣和下裳在腰部缝合连在一起，多用于礼服。而袍服制实际上是从胡服演变过来的。这3种基本的汉服形制是贯穿了中华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可谓是不退的流行啊。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在每一个朝代中最时尚的服饰吧。来看这张剧照，大家应该很熟悉了，里面的人物穿着的就是唐代最流行的圆领袍，这是男装。但是在当时长安的大街小巷，不论男女都很喜欢穿。唐代在延续前朝汉人服饰的同时啊，又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服饰风格。你比如说男士所穿的圆领袍，圆领、窄袖、合身，这就是从胡服演化而来。这种衣服穿起来帅气英挺，行动起来也非常方便，所以在开放的唐朝，很多女性也会穿男装的圆领袍，颇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感觉。除了帅气的圆领袍，唐代的女装那也是相当华丽。唐代的织造工艺技术发展繁盛，加上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风气很开放，盛唐时期的服饰那是极其奢华，尤其在女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书中是这样写的，盛唐开始崇尚丰满，衣服都变得非常宽大，代表盛唐风格的女装是襦裙和披帛。可能大家对唐代女装第一印象就是那幅著名的《簪花仕女图》，但是实际上啊，这幅画年代存疑。书中说，因为图中的服装比较暴露，在抹胸外面罩了一层透明的轻纱，在唐代的其他图像上没有见到类似的服装与簪花方式。据沈从文先生考证，该画应贵于宋代，其面相、服饰纹样与妆容大抵与唐代相符。好，那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宋代，看看宋代又流行怎样的服饰吧。书中写道，宋代女子多穿被子，这是一种长外套，如图中的红色长衫，通常为长袖直裾样式，下摆两侧开长叉，被子有长有短，短的到膝盖上方位置，长的直至脚面，被子在门襟、袖口等边缘位置多有镶边。这被子穿起来呀，更显得女子的优雅和纤细，所以在很多古装剧里都会采用被子来装扮美人。你比如说大家熟悉的1987版的《红楼梦》里，林黛玉就经常穿着被子，显得尤其楚楚动人、淡雅清丽。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哎，《红楼梦》里的服装是哪个朝代的汉服呢？其实啊，这部剧里的造型是根据传统戏剧改良的汉服，基本是将各个朝代的汉服混搭起来。我们再来看明制汉服，明制汉服最有名的就是飞鱼服，还有马面裙。虽然这两个服饰都是以动物命名，实际上和动物没有什么关系。飞鱼服呢，是当时的一种官服，最初是皇帝赐给锦衣卫的赐服。飞鱼主要说的是衣服上的图样的文案，

0: 而马面裙呢，则是当时最流行的裙子，甚至啊，从明代一直流行到民国。书中这样写道，马面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之一，马面裙一周有四个裙门，两两相叠，两侧有褶，正面没有褶。裙子正面形状如古代城墙的一种造型，这种建筑样式俗称马面，所以才有马面裙的称谓。通过刚才那张女星的照片，大家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到马面的这种结构。近十多年来，随着古风的游戏、古装的影视剧以及网络媒体的推动，汉服啊回归到大众视野，并且开始盛行起来。尤其在年轻人当中，汉服一跃成为最新的潮流时尚，而年轻人也将汉服作为咱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推广展示到全世界。但是要知道，我们今天说的汉服却并非我们刚才说的传统汉服，它和传统汉服的差别很大，一般呢就称为是改良汉服。很多汉服的形制、款式和穿着方式都根据我们现代的生活做了简化处理，它杂糅了各朝各代的样式，也不求精确，只求视觉效果，也不讲搭配，只要舒适随意。这种汉服一般被称为汉元素衣服。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张女明星的照片，她的上衣就是典型的汉元素。那还有一种新汉服呢，是加入了现代设计师的创意和理念，选取传统元素和现代时尚相结合，服装的细节完全是现代的设计。这样诞生的汉服啊，一般被称为新中式或者国潮。这部分汉服往往和时装潮流紧密相连，更容易获得年轻人的追捧。这本书的作者呢叫曹哲，他是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者。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汉服的演变和传承，讲解了汉服的形制格调。作者引经据典的同时，还辅以各种精美的图画以及野史八卦，所以这本书读起来有用有趣。它不光能吸引汉服爱好者，更是能够让普通的大众都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服。古人常说啊，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衣冠正，历史明，得失自省。所以呢，了解汉服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增加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好，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作为一个中国人，您肯定知道自己的属相，对吗？那么咱的属相所对应的那种动物，您是不是特别了解呢？它到底在咱们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我们要来读的这本书啊，相信您看了以后一定会找到不一样的答案。这本书就是由考古学家袁静所写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动物寻古》。古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十二生肖这个说法的？答案是众说纷纭，还没一个定论。但是随着甘肃省放马滩秦简和湖北省睡虎地秦简等古代文献的出土，我们就可以证明了，在成书于2300多年前的《日书》中，就已经有了关于十二生肖的相关记载。如果说要涉及十二生肖对应的那些具体的动物，那时间就更加久远了。比方说牛啊，在十二生肖中排行老二，默默耕耘，任劳任怨。您知道它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华夏大地上了。在北宋诗人梅尧臣作的诗中就写道，只见无牛是水田，只见黄鹂复车轭， 金牵大车，同衣裙，又与骡驴走长陌。可见啊，在农耕时代，这牛是在田间地头的寻常动物，哎，是响当当的田间的第一生产力。但是本书作为一本历史考古读物，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告诉你啊，真实的历史过程与我们固有的认知并不完全相符。正是这些内容，哎，给我们带来了新知。比如牛吧，我们都认为牛是农耕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可是您要知道，在中国家养牛5000多年的历史中啊，前一半的时间里，牛都不是农耕的主要生产资料。在战国时期的许多国家，可能还处于累祀耕作的阶段，人们习以为常的牛耕图像一直到汉代才开始出现。这也恰好是中国北方地区牛耕技术和工具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牛耕方式的大面积的普及，我们的祖先才终于能够深耕土地，增强施肥和灌溉的效果，同时呢，得以减少人的劳动，产出更多的粮食。一定程度上，是牛帮助人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所以这本书对牛的评价特别高。他说，人民得以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之后，才会有瓷器、诗词、乐曲、文学、丝绸等种种物质和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牛可谓是一肩托起了整个华夏文明。所以呢，探讨牛耕的历史，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史。讨论到马，涉及的是古代的军事制度；说到猪，哎，则事关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其他的这个生肖动物都是如此。所以呀，从动物见历史，窥一斑而知全豹，哎，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啊，有些动物啊，它的作用没有猪啊、牛啊、马啊那样对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那么大，它们也重要吗？你比如说老鼠吧，明明被人视为寇仇，却也位列12生肖之列呀，它在古人的眼中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古人呐，也不待见老鼠，因为老鼠破坏农业生产，偷吃粮食，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它有一点被古人看重，那就是用来寄托美好的寓意。老鼠的繁殖能力很强，古人呢就用它来象征子嗣兴旺。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他既是一位皇帝，也是一位画家。我们来看这一幅三鼠图卷，哎，就是他画的，里头啊描绘了老鼠在瓜藤下抬头仰望头上高悬的苦瓜的场景。瓜有多籽儿，鼠在地支中也被称为子，瓜与鼠的结合便有了多子多福的寓意。没想到吧，即便是这人人喊打的老鼠也能够生发出吉祥美好的寓意。所以您看，咱们古代文化的这个丰富性啊、多义性啊，在12生肖中也可见一斑。前面咱们说的这些动物在日常生活中是实打实存在的，但12生肖中有一种动物是虚构的，您肯定会脱口而出龙。龙不仅是虚构的，同时在咱们中国文化中还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龙自它被创造出来，就被古代的先人赋予了精神文化的特殊含义，它被视作一种灵兽。比如说书中写的，这龙啊，它可以飞天潜水，与上天沟通。周易中的乾卦95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原意就是巨龙高飞于天，更易于见到德高望重之人。而最典型的就是龙被作为帝王的象征。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首开先河， 他把皇帝说成是真龙

共计使用了188块泥饭，13块泥心，可以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巧思。您可能会问了，这个龙看起来也不太像龙啊。实际上啊，我们如果把不同时期的龙的形象排列起来，就会发现自殷商以来到西周、战国、汉代，龙的形象发生过多次变迁，一直到南宋画师陈荣所画的龙，龙的艺术形象才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形象基本一致。因为陈荣字索翁，他画的龙呢也被称为索翁龙，后世所画之龙多是在索翁龙的基础之上进行演绎的。当然了，进入现代，龙的神性和它的权威光环逐渐消退，但它的价值仍在。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如果要寻找一种动物，一种图腾来代表这个不断融合和发展的大一统国家，那确实非龙莫属。读完这本书啊，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不管是那腾云驾雾的龙，还是脚踏实地的牛，或者是其他的生肖动物，它们在华夏文明、中华文化中都有独特的一种符号意义。而从动物考古的这种成果入手来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不失为一种独到的视角。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动物寻古》，再会。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7: 热血合唱团是由关信辉执导，刘德华领衔主演，罗冠廷、雷颂德、鄂靖文等主演的青春励志影片，在2020年的11月13号全国公映。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刘德华饰演的铁血音乐指挥家，带着一群因为闯祸被迫参加热血合唱团试验计划的废柴学生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挫折和挑战的故事。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青春励志影片《热血合唱团》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刘德华监制主演，在2016年就已经拍完了，但是呢迟迟没有上映的机会。这次的上映票房成绩呢也一般，4天票房只有2500万，最终票房是6996万。相比电影的票房，这部电影传达出来的生命的意义，相信可能会更值得人们观看。我们一起走进青春励志影片《热血合唱团》的故事。
8: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9: 那是光影的传奇，更是特效的世界。
8: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9: 那是心灵的荡漾，更是情感的归处。
8: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9: 那是自我的天地，更是大众的狂欢。
8: 今晚我们说电影黄金强档。
7: 国际知名合唱团指挥家严子朗为了帮助昔日恩师返回香港，参与了一个由恩师发起的热血合唱团试验计划，就是带着由一群来自几个学校的问题少年从零起步学习合唱。 那么刚一回来，恩师就向严次郎详细地介绍了合唱团同学的背景资料。
1: 这里有每个学生的资料，冯信熙父母关系紧张，曾小荣单亲家庭长大，杨家碧一天到晚只想着谈恋爱，韵儿热衷于 cosplay， 妙丽有自闭倾向，刘小娟没心思学习，只知道养儿子。其实我觉得有没有自立并不重要，我相信你可以帮到他们，全靠你了。
7: 合唱团组建的第一天，充满好奇的同学们早早就来到了音乐学院的排练厅。
10: 哎，大家安静了，校长来了，坐回原位。
7: 严子朗的恩师走到同学们面前。
1: 各位同学，很高兴你们来参加这个热血合唱团，这次一共有32位同学，分别来自道纯中学、李耀明纪念中学还有协联中文中学，其中有一位是由家长特别申请加入的，来自华恩书院的谢博文同学。
11: 大家好，我是谢博文。
7: 看来谢博文明显不怎么受欢迎。
12: 他是名校生。
1: 我已经帮大家申请了，9个月之后以特别队伍参加校级合唱团比赛。
13: 什么比赛？有没有奖金啊？
14: 是吧，真的要比赛啊？
15: 老师倒是不来参加了，
16: 这
17: 鬼啊！
16: 哎，安静，
17: 大家
16: 安
17: 静
16: 点儿。
1: 我们很荣幸这次能够请到美国知名华人指挥家严子朗先生作为大家的指导老师。严老师指挥过3支美国著名大学的合唱团，
18: 是他教的，
1: 其中有一队连获3届世界大学合唱团比赛的冠军。让我们有请严老师。
7: 严子朗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略显严肃地走出来。
19: 我叫严子朗，大家可以叫我严老师。我看过你们的资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能让你们改变。话俗，但是我也得说，不是你们选择了音乐，是音乐选择了你们。
20: 老师，我想说，不是音乐选择了我，是那个训导老师选了我。他说只要我做到最后一堂课，我的记过就全部算了。是真的吗？
21: 我们老师也说来了不用测验都算成绩合格。
22: 又来这个。
23: 安静
24: 安静，
19: 连唱好一首歌的决心都没有，你没资格留下，你们可以走了。 I don't care。 从现在到比赛还有9个月，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只要你们有信心留在这儿，我就有信心带你们去赢。今天到此为止，明天见。
7: 严子朗的话音刚落，刚刚还没精打采的同学们立刻就四散不见了。合唱团开始上课，但是因为大家既没有音乐基础，而且平时呢又散漫惯了，严子朗所面对的困难着实不小，但是他并没有轻易放弃，依然每天都在认真地指挥同学们排练。
19: 停下停下，
7: 严子朗注意到一位女同学走神了。
19: 嘉宾专心一点。

0: 加币。
1: 这位叫做加币的同学又看起了手机。
0: 手机。
2: 加币，别这样啊。
1: 这时加币收到了一条我们分手了这样的信息，他立刻就有些崩溃。
2: 走开，你们都不能明白，不唱了，我以后都不唱了。
1: 加币扔了手机就跑，同学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严子朗捡起手机紧跟着追了出去。只见加比一个人坐在河边的浮桥上，手里拿着一把小刀，胳膊上的一道划痕在流着血。严子朗从加比手中接过小刀，然后掏出手帕给他包扎伤口。
0: 疼不疼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中间学习，我最差，我不是最不重要的那个。精英般的妹妹，她让我别告诉别人。

0: 心和快乐都要依靠他人，不如学会自己爱自己。
1: 随着一天天的排练，同学不仅歌唱得越来越好，而且大家各自的学习和生活也在慢慢发生改变。就在这一切都开始步入正轨的时候，曾小龙却在学校的储藏室被保安发现涉嫌偷东西。严子朗闻讯急忙赶到学校。
2: 罗总师，严老师，这个曾小龙一句话都不肯说，我可以跟他聊聊吗？
1: 严子朗把曾小龙带到一边。
2: 能跟我说什么？
3: 那些东西是我买回去的，严老师真的对不起，我以前真的偷过东西，在我心里很不舒服，我用双倍的钱把之前偷的东西买回来，那个包里的东西都是我买的，你要相信我，严老师，是真的。
2: 我相信你。
1: 罗董事长因为曾小龙的原因，坚决要换掉热血合唱团。严子朗竭尽全力为孩子们争取参加比赛的机会。
2: 罗董事，我其实说真的。你的这帮学生谁有资格上台表演？你再这样帮他们的话，恐怕还影响你的身份。所以呢，好在我还有个 plan B， 就是说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 B 队就可以立刻上。你可以看看 Your resume， 你听听唱得多好。我知道曾小龙犯了错误，我身为他的老师，到今天居然才知道，我觉得我的责任更大，所以我要向大家道歉。小龙是真心想改过，为什么我们却要惩罚他？为什么我们不鼓励他？热血合唱团成立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什么到头来放弃他们的却是我们？为什么？罗董事，无论如何让他们唱完这场比赛吧。
4: 我身为主席要再商言商，不用说了，我决定了用 plan B。
1: 罗董事说完就走了，严子朗追了出去。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此时外面正在下大雨，严子朗冒雨挡住罗董事的车。
2: 你想干嘛？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严老师，我真的看错了。你刚来这里时那么坚决，你对着全班同学说 You don't care， 你看看现在。罗董事，我知道我达不到你的要求，学生犯错老师要背责任的，我背。

0: 我现在就让你走，请你马上离开。多谢。参加比赛之前，严子朗带领同学们来到比赛场地等待。
1: 同学们，大家站好队，还有两天你们就要演出了。这次比赛的结果无论好坏都不重要，这个经验会让你们更加有信心，更加勇敢，去面对未来更大的舞台。信心、勇气，是我一直强调你们必备的。但在这九个月里，我和大家相处，我觉得我不如你们。
2: 听到这儿，大家都有些抑制不住的兴奋，但是严子朗却突然低下了头，沉默片刻，他接着说：“
1: 对不起。”
2: 严子朗跟同学们深深鞠了一躬，大家都被严老师的举动惊住了。
1: 可能我从小就不懂和别人沟通，出事了我只知道发脾气，一直埋怨身边的人。有时候我觉得换个角色也许可以隐藏自己，甚至为了忘记一点点的痛苦，我选择伤害自己。我和大家说过，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但是几年前，我面对了一次失败，而那次失败我竟然不能够勇敢地去接受。那次我输了，输到连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从那次之后，我开始喝酒。我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喝醉就睡。车撞到人了，当时我好怕，我藏在美国的郊外，我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直到有一天卢校长找到我，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希望我用音乐帮助一帮被遗弃的年轻人，有好有坏，他跟我说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我竟然卑鄙的用这么伟大的借口来骗自己回来。我还告诉自己这不是逃避，我总是说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找到自己，以及勇敢的去做自己。小龙只是个孩子，他的行为提醒了我，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什么叫做承担。我已经向美国警方自首了，48小时之内我要回美国报到，也就是意味着我没办法陪伴大家参加毕业典礼了。对不起，相信自己，相信其他人，我绝对相信他们能够看到你们长大，他们会看到你们和以前不一样。相信自己，
2: 同学们纷纷跑向严老师，把他围在中间。正式比赛这一天，同学们穿着漂亮的演出服站在舞台中央，曾小龙代表大家讲话。
0: 大家好，我们是乐趣合唱团，虽然我们学唱歌只学了9个月，考试也0分，操琴也非常差劲的学生。我之前还常偷东西，做错了很多事情，但是非常感谢罗校长能给我一个机会，更要谢谢我们的指挥严老师。
2: 此时的机场候机大厅，严子朗正通过手机观看孩子们的演出。
0: 严老师，我们很想念你，无论去哪里我们都会支持你。今天我们就站在这个舞台上为自己热血一次，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不好？
3: 好。
4: 是我要谢谢你们。

0: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严子朗站起身，面对手机的画面动情指挥起来。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青春励志影片《热血合唱团》的故事。从影将近40年的刘德华已经拍了太多的作品，不仅为观众留下了很多经典的银幕形象，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偶像。这部影片呢，是刘德华首次饰演音乐老师，为此呢，他还特意向香港儿童合唱团的指挥家请教指挥技巧。在戏里，虽然说刘德华饰演的严子朗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帮助学生在音乐之中找回自我，但是呢，在面对这些新人演员的时候，刘德华总是放低身段和他们打成一片，给小演员们表演魔术啊，时不时开玩笑啊。那么当被问到对刘德华的印象时呢，有些演员则是用调皮来形容他。在这部影片之中，饰演曾小龙的小演员姚学志给刘德华起了一个可爱的称号，叫巴士靓仔，因为呢，他以为刘德华是从海报里走出来的。小演员就说了，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见到刘德华会哭，终于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他的海报，才开始知道这个人。这部集结了刘德华、谢君豪、尹阳明等诸多老戏骨的影片，可以说是港剧迷们的福利了。好多优秀的香港老演员都会在影片中展现他们的厉害演技，那么关礼杰也是众多老戏骨当中的一位。1982年关礼杰就参加了 TVB 组织的演艺培训班，那么这个班里呢，曾经培训出的人每一个都可以说是大名鼎鼎，比如说周润发、梁家辉、梁朝伟、周星驰、刘德华、苗侨伟、黄日华等等等等。那么由此出身的关礼杰的实力呢，大家就可想而知了。我们都知道关礼杰是来自《天龙八部》里的段誉，还有《绝代双骄》中的江玉郎一角，因为角色太成功，所以说呢，他可以说是当时很多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不过关礼杰呢，在 TVB 的时候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还是《小李飞刀》中的李寻欢。在这部影片的时候，关礼杰饰演的是一个情绪失控的男人，不仅大发脾气，而且呢屡次推搡自己的老婆，还失声怒吼，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温诗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

0: 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只打

0: 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爱情电影，许茹芸、熊天平。这是1997年许茹芸、熊天平演唱的经典对唱情歌，数不清它承载着多少人对爱情的向往。回头细品那个年代的情歌，情真意切，曾经的情窦初开与感动就这样历历在目。徐哲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杨乃文，证据。

证据来自杨乃文。不同于那些自怨自怜的负面情绪，这首歌控诉完感情中的不公之后，以骄傲的姿态走向自由，不需要乞求，不需要怜悯，而是用果敢又潇洒的方式进行无形的反击，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I knew I loved you， 命中注定我爱你，来自 Savage Garden。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空白格蔡健雅。蔡健雅用空白格来比喻两人之间无法填补的空白，也许是感情上的空缺，也许是沟通的障碍，又或许是彼此之间的不理解。这种用简单的词汇表达复杂情感的方式，正是蔡健雅创作的魅力所在。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张卫健，身体健康。
1: 我不怕为你吃亏，多

伤未见，身体健康。人这一生总会在某个瞬间突然长大，从前我们莽撞无畏，觉得年轻可以肆意挥霍，直到遇见那个想相守一生的人，才忽然懂得爱不是一时的热烈，而是长久的责任。我们开始害怕生病，害怕疲惫，害怕成为对方的负担。原来最深的深情从不是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愿苍天变了心，来自方季韦。1991年周星驰主演《赌侠二》，在这部电影中，周星驰把自己的喜剧幽默风格进行了跨越时空的新尝试，结果大受欢迎。方季韦在影片中担任女主角的同时，也演唱了主题曲。那些本该相守却走散的人，那些正当年轻却错过的爱情，都藏在愿苍天变了心的歌声里。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Shanghai Breezes 上海微风，来自 John Denver。

Shanghai Breezes 上海微风，来自 John Denver。 在美国乡村音乐史上， John Denver 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也是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国乡村歌手。 John Denver 在1980年曾到上海游览，被外滩迷人的景色所醉倒，回国后特地创作了一首歌曲 Shanghai Breezes， 以此来表达他对上海印象的美好感受。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祝福来自郭子、辛晓琪。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花好月圆，刁寒。1995年的一首流行金曲，刁寒自己作词作曲演唱。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日子里，只有美景和亲人是最重要的。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姜育恒、李翊君，爱我你怕了吗？

姜育恒、李翊君，爱我你怕了吗？这首歌翻唱自韩国组合绿色地带1994年的成名作《决定爱你》。1995年，滚石唱片的歌手巫启就曾经率先翻唱过这首作品，填词人是许常德。后来2000年，姜育恒出版韩国音乐的翻唱专辑，许常德又把这首作品重新填词，更加贴合姜育恒爱到极致、痛彻心扉的声音特质。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雅雅与亚亚，孟庭苇。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掌心无印良品。光良和品冠给人的印象都是暖男一类的，不管是形象还是声音都很温柔。1995年，他们参加一个新人甄选活动，凭借掌心的 demo 引起了李宗盛的注意，很快就组成无印良品，加盟滚石。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那英醒时做梦。

醒时做梦，来自那英。醒时做梦是一种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情感挣扎，就像那英在歌中所唱的，醒时做梦，笑时落泪，决定又反悔。我们常常在清醒的时刻却陷入了情感的梦境无法自拔，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来自 AB。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虽然是一首1990年的情歌，但是在现实的感情世界里，类似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爱情若只是委曲求全，怕最后依旧无法挽回。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我拿什么爱你，齐秦。
1: 我闭上眼睛，

我拿什么爱你，齐秦。1998年齐秦推出了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此前齐秦专辑多以黑灰色调为主，而这张专辑罕见地采用了淡天蓝色，仿佛预示着他从叛逆硬朗向温柔深沉的心境转变。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梁咏琪，花火。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听海来自张惠妹，这首歌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被张惠妹演绎的荡气回肠。从开篇时惆怅的低语，到高潮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的那种洒脱，情绪起伏极具张力，将丰富的情感与细腻的心境完美呈现。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I'm yours, 我是你的，来自 Jason Mraz。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

I'm Yours， 我是你的，来自 Jason Mraz。来自美国的创作歌手 Jason Mraz， 他的歌总是如同阳光般和煦温暖，文艺范儿十足。私下的他也和他的歌一样，热爱阳光，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雨季中，来自萧亚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王力宏 Kiss Goodbye。 这是王氏情歌的催泪之作，恋人间的每一次的分离都让人难以释怀，每一次 Kiss Goodbye 后都让人更期待下一次的相聚。王力宏在这首歌里写尽了恋人们的心声，也完美抒发了恋人之间相互思念的痛楚。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上班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最后一个夏天，金沙。

最后一个夏天，金沙。最后一个夏天，我们从五湖四海来，又到天南地北去。曾经觉得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希望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都能闪闪发光，也希望多年后再相见，我们依旧是曾经的少年。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0: 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4: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爱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界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北京时间4: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建城市新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欧阳菲菲，热情的沙漠。这首国语经典最早的演唱者是欧阳菲菲。1971年在完全不懂任何日语的情况下，欧阳菲菲前往日本发展，成为了台湾乐坛最早赴日发展的歌手。他的举动也影响了之后的翁倩玉、陈美玲以及邓丽君等华人歌手打开日本市场。直爽火辣的个性以及英姿飒爽的动作，让欧阳菲菲与日本当时温柔委婉的歌星形象完全不同，一下子就惊艳了整个舞台。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这样也好，来自任贤齐。

任贤齐，这样也好。这是一首标准的90年代情歌，秉承了心太软和很受伤的悲伤情歌路线，完美的映衬出忧伤美丽的旋律线和小齐让人肝肠寸断的演绎。这样也好，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传递出了一种怎样的无奈和伤感。爱的路上并不是每个人都甜甜蜜蜜。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燕尾蝶来自梁静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 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只有为你，来自庾澄庆。身兼制作人和歌手身份的庾澄庆一直走在创作音乐前端，多变化的丰富曲风包含了节奏蓝调、爵士乐、抒情摇滚等等各种创作元素。这首《只有为你》是一首温暖愉快的甜蜜情歌，融入黑人音乐中美妙的和声，庾澄庆也一改过去传统情歌唱腔，表现出温和沉稳的抒情唱法。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爱情抗体，来自许慧欣。

爱情抗体，来自许慧欣。我有爱情抗体，不怕被爱伤害，这是一种在爱情中坚定和勇敢的态度，即使曾经受过伤，仍然相信爱情的力量，愿意去爱和付出。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It wasn't me， 那不是我，来自 Shaggy。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韩晓，我想去桂林。我们总在计划等以后，却忘了人生最珍贵的是当下。别让有时间没钱，有钱没时间成了困住自己的枷锁。那些被现实困住的向往，那些藏在心底的诗与远方，我们都该为自己的渴望按下出发的按钮。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一起去旅行。来自魏如萱。

魏如萱，一起去旅行。魏如萱用一个小女孩的心情来写旅行，她灵动的嗓音让整首歌变得清新美好。不妨抽个时间一起去旅行，放松自己，放空自己。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 Colorful Days 来自朴树。

裙角飞扬，来自满江。人到中年再回头聆听，才真正读懂这首歌唱透的人生道理。不是所有遇见都能相守一生，不是所有深情都能圆满结局，很多缘分注定只能陪我们走过一程。留不住匆匆流逝的时光，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故人，但那些曾经心动的画面，短暂美好的相逢，能够安稳珍藏在记忆里，便是另一种永恒。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只要我们拥有彼此，来自 BJ Thomas， Dusty Springfield。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只要我们拥有彼此。来自 DJ Thomas Dusty Springfield。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脑海中就会浮现成长的烦恼之中，西服一家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欢笑打闹的画面，一家人相互陪伴，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大概就是只要我们拥有彼此的最好诠释。原来幸福很简单，就是有爱的人在身边。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跟我来，来自童安格。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
1: 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
0: 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
1: 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7:00。

0: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苏杭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常熟开发区竹航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效的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8: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7: 哦，我也想当公主。
8: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7: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8: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7: 不能太晚回家。
8: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7: 哦，我明白了。
8: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

0: 城市中的你。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开心果们周末快乐，这里是专属周六的一路好心情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昨天是芒种节气，徐州初夏晴暖，农事耕种也来到了最繁忙的时节，收获和希望并存，日子感觉生机满满。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周六清晨，伴随着清新的空气，让我们一起用音乐打开周末的第一天吧。这个时段的第一首舒缓作品来自吴克群2008年发行的经典告白情歌《为你写诗》，由歌手亲自操刀词曲创作，旋律温柔浪漫，歌词直白戳心，将青涩又热烈的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常年占据 KTV 情歌榜榜首的位置，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在初夏清晨聆听，把好心情瞬间拉满。爱情

温柔的男声过后，来一首大气舒展的女声作品，用充满力量的旋律点燃整个周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吧》是韩红的经典励志作品，旋律开阔，唱腔饱满，传递出勇敢奔赴、热烈生活的态度。韩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搭配上昂扬的编曲，听感舒展又治愈，是初夏出行通勤路上的能量补给歌单。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三点三。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妍儿。如果你感觉对生活提不起劲儿，缺少点儿热情的态度，那这首来自阿肆的爆款单曲《热爱105度的你》特别适合你，歌词阳光向上，前奏一响就会心情晴朗起来。 Super Idol 的笑

接下来这首经典甜歌，旋律一响就自带甜蜜氛围，承包过无数人的少女心事。中意他是梁咏琪的经典甜美代表作，曲风轻快活泼，歌词天真浪漫，把心动的欢喜和期待唱，把心动的欢喜和期待唱得灵动又可爱。梁咏琪清澈温暖的嗓音搭配上明快的节奏，充满了夏日的清新感。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3: 听听见风，看见云，

0: 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4: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嗨，各位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妍儿。如果在 KTV 想点一首男女情歌对唱歌曲，那来自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一定排在前列。这首歌自2005年发行之后就火遍街头巷尾，斩获了多个音乐奖项。歌曲旋律抓耳，合唱默契十足，是华语乐坛男女对唱的标杆作品之一。旋律一响，回忆感扑面而来。

夏天就是要多听夏日感满满的单曲，轻松的旋律，治愈又解压。这首来自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曲风清新甜美，节奏明快慵懒，像炎炎夏日里的一杯冰饮，清爽提神。乐队独特的演唱风格，稍加简单编曲，氛围感立刻拉满，很适合周末放松的时候。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们，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北京北京是郝云的一首城市民谣代表作，用最直白最接地气的歌词唱出了在外打拼的心声和情怀。郝云独特的烟嗓搭配上民谣摇滚的曲风，真实又有力量，唱出了浓浓的生活烟火气，治愈着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有点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下一站天后》，来自港乐经典女生组合 Twins， 旋律一响就是青春回忆，温柔又有力量。歌词讲述着女孩们的追梦与成长，陪伴了无数人走过青春的时光。两位成员的清甜嗓音搭配默契，是华语乐坛女子组合的经典金曲之一，百听不厌。

0: 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